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一下路交局的页面，在我们新闻之前向大家报告一下路况。
2: 这个时候在罗荣阿苏还有奥冈 Avenue 1交界处那里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呢往 Tuas 的 PIE 在竹荣 West Avenue 2的出口有车子抛锚，在这个路段呢也有抛锚的车子，那是往机场的 PIE 在 TPE 的出口附近。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跟下午早些时候西部南部地区有阵雨，气温在24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明年1月1号起，所有从新加坡出发的客运和商务航班将加征可持续航空燃料税。下个月1号起订购机票即生效，货运航班则延后一年征税。新加坡民航局宣布，货运航班可持续航空燃料税将展延到2028年1月1号才开始征收，服务销售2027年10月1号生效。中东突发事件对航空业还有旅客造成显著冲击，当局因此决定延后半年征税。乘客必须承担的燃料税取决于航线距离还有机舱等级。经济舱乘客从新加坡飞往曼谷、东京、伦敦和纽约，分别必须多付1元、1元8角、6元4角和10元4角。民航局局长表示，这项安排旨在为新加坡奠定基础，使我国发展成区域值得信赖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枢纽。只要成员国之间携手合作，亚细安有潜力满足自身的能源和粮食需求。新加坡希望发挥桥梁的作用，促进亚细安市场一体化，以创新的方式吸引私人领域投资相关项目。由新加坡英国商会主办的第三届可持续发展对话上，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首席谈判代表张俊兴谈到亚细安如何吸引投资，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近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对东南亚乃至亚洲各国带来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能源还有粮食领域的供应。张俊兴说，关键挑战在于如何确保亚细安市场一体化，朝共同目标前进。新加坡正试图扭转辩论思路，主张从一些规模较小但具重要意义的项目切入。土耳其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兰斯对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感到乐观，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新加坡理工大学明年起将在四个本科课程试行新的模式，把学生的业界实习期延长近2年，让他们在毕业之前就能够累积更加丰富的职场经验。新工大推出2+2新试点模式，本科生有大约一半的求学时间在课堂学习，另一半则进入各自专业领域接受职场训练。从2027年9月开始，试点将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工程、电气与电子工程和机械工程的学生，在现有的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的基础上，把实习期延长至1年8个月。学生在实习期间也会定期回学校修读微型证书课程，并且完成毕业项目。新工大校长蔡其昌表示，企业对此应该非常感兴趣，因为这能让公司有机会在早期预照理想的标准和文化来共同培养毕业生，尽早收获还有储备人才。学校计划未来将试点扩大到其他的学科。新加坡监狱署和内政科技局合作研发监狱巡逻监管机器人，以协助监狱官应对囚犯冲突。这款重大约500公斤的机器人可沿着预设的路线自主巡逻，利用人工智能导航测试绕开障碍物，并拥有近360度视野还有双向通信功能。机器人可实时录影传送到指挥中心，监狱官可以远程观察现场，并且发出口头指示。如果囚犯不遵从，监狱官可以远程启动制止功能，包括长距离扬声装置、强光干扰装置，还有刺激性喷雾。三台机器人将从下个月到明年1月在3个监狱机构测试，以评估它的辅助效果。监狱署强调，机器人主要发挥辅助作用，监狱官依然是监狱运作还有决策的核心。 来关注国际新闻。儿童面临来自网络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日益严重。联合国最新的报告估计，在21个国家12到17岁的互联网使用者当中，近五分之一在过去一年曾遭遇至少一种由数码科技助长的这一类侵害，这相当于大约2000万人。报告分析21个国家数据显示，涵盖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欧等地区，对象调查是21000名12到17岁的互联网使用者，大约1500万名儿童曾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接触色情内容，大约900万名儿童则被迫进行性方面的对话，还有分享色情照片。近60%相关事件发生在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WhatsApp、Instagram、Snapchat 还有 TikTok。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加强数码平台的安全措施，更新相关的法律，并加强儿童保护、举报还有求助机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随着大家越来越迟结婚，也越来越迟生育，这个高龄产妇哦，是越来越多了。
1: 这位高龄产妇，我真希望她在新加坡生。
2: 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医疗吗？
1: 加上我们要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是到17岁你可以领7万块。
2: 是是，这总额啦，哈，可以获得那个差不多7万块的一个补助。可是呢，这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呢，她就在上个月自然产呢，顺利的产下一名3公斤的男宝宝。
1: 请问一下，62岁了。他还有惊奇哈、
2: 他这个是真的很特殊的例子，是因为一般、女性正常的一个、我们讲说绝经或是一个停经的年龄啊，大概是45到55岁左右，所以他62岁生小孩，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妇产科啊或是医院啊都会把他当研究对象
1: 哦。
2: 对啊，而且其实帮他接生的医院哦，他们之前就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有这么高龄的一个产妇，没有接过这样的案子，
1: 是，
2: 所以医院也很紧张，他们真的就是严阵以待，各方面包括呢严密的产前的检查、生理数据，在整个接生的过程中一直监测这个生理数据，就确保说宝宝妈妈都平安。
1: 搞不好慢慢的慢慢研究出来了，就会让这些高龄的产妇以后呢，如果生小孩是高龄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
2: 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普遍了，可能你40几岁怀孕，以前人就哇40几岁，
1: 对，
2: 现在其实还好，
1: 几乎都是差不多有一些是42、43怀孕的，是还觉得还蛮多的。
2: 对，因为像我呢，我已经算是迟了，我第一胎是37嘛，我第二胎是39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蛮紧张，
1: 所以你是要赶在40岁以前，
2: 也没有赶，第二胎是没有预料到的，
1: 是
2: 就是他就降临了这样。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高龄，而且那个时候医生也有说要做一些额外的检测就为了就是要检测这个胎儿是不是正常，对，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有压力了。
1: 但如果给你选择像这一位妈妈一样62岁才生小孩的话，你会愿意吗？
2: 哇，我可能会不要那么高，不要当那么高龄的产妇哎。
1: 那如果 OK， 你都没有生小孩，但是你就是很想生一个宝宝，就是到了他这个年纪，你才真正的怀孕的，你会生吗？
2: 但是如果你已经怀孕了，我觉得当然就是生下来啦。可是你到了60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受孕。
1: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都没有生小孩，这你如果你到六十二岁你很想要一个小孩，但是你一直都没有，到了62岁你才有小孩，你会愿意把他生下来？
2: 自然怀孕当然会生下来啊，对啊。

0: 下来，
1: 然后我们平常就会聊到说，哎，如果62岁哦，你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你都已经几岁了？
0: 70。
1: 对啊，
0: 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到了那个年纪还刻意想要受孕的原因，因为真的人生无常嘞，你真的也不知道你可以活到几岁。
1: 好像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46岁了，所以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说是我的爷爷。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可是我觉得不同人的想法不一样。现在大家也很懂得养生嘛，所以可能你60岁，你看像郭富城，
1: 看不出来，
0: 完全。郭富城也是51，好像
1: 对，
0: 才当爸爸的，那如果说你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你各方面资源，钱方面你 OK， 然后工作方面你觉得可以很稳定，收入可以很稳定，那我觉得 OK 啦。
1: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62岁的您还会想要怀孕吗？
0: 或者是还想要有小孩吗？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可以发送你的 WhatsApp 88550963。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你知道广东的俚语哦，很好玩的嘞。广东俚语有一句话叫没有瓜你抱个茄子。
1: 哦，
0: 就是你没事找事忙这样子。所以哈，可能一些广东的长辈，你太年纪太大怀孕，他会讲你没有瓜你就抱一个茄子干嘛？
1: 哦，真的哦。等一下直播来讲一下
0: 啊，用广东话怎么讲？
1: 用广东话讲。
0: OK， 等一下直播来讲。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0: 是，先看路况哦。路况看到的是往 Tuas 的 AY1 在 Tuas West Drive 过后呢，发生车祸了，肇祸车子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往 Tuas 的 AY1 在 Tuas Checkpoint 那边交通拥堵，往 PIE 的 KJE 过了 Brickland Road 有车子抛锚了。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歌之前呢，在空中呢，我们就说了，在中国呢，有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女宝宝。
1: 是的，
0: 哎，我们也很好奇哈，在听着963好 FM 的你，60过后生小孩啊，你怎么看呢？
1: 哇，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哈，都有这个发送简讯进来。我们有一位这个9872的这个听众朋友就说，高龄产妇只会让自己精疲力尽，养育呢比生孩子更难，孩子的身心发展需要父母长时间的这个持续的关注，不应给他不应给社会制造呢不必要的负担。
0: 一面倒都是说不要 no。 OK， 也看到5087他说60岁还生啊，年纪不小了哦，孩子还没大，我们都老了，那未来怎么办？他说要想到孩子的未来，不可以只想到自己。
1: 对，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2276，他就说 no， 因为呢，第一个体力不像年轻人，然后照顾宝宝也很需要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然后年纪又大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到几岁，要生就要考虑到哈，以后万一哪一天没有办法照顾了，那老伴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照顾，那小孩不就遭罪了？
0: Sherry 说50都已经这边痛那边痛了，60还去生小孩，怎么会有力气去追一个活蹦乱跳的，他说小东西。
1: 不要说50啊，有时候40都已经这边痛那边痛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还有
1: 而且你有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哦，每一个人都会说 no 哦，然后前面都会写个 no， 因为那是我们今天不是 yes or no、
0: 对，我们只是看到这则新闻，我们就很好奇大家的这个想法啦。啊，最后呢，看一下这个 Charlotte 的 WhatsApp，Charlotte 她很可爱了，她说哈。62哦，一只脚都在棺材里面了。他说要对小孩负责任。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农历7月23，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3颗星。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来到我们星期五的爱拼才会赢的大比拼，今天要跟我的对手，我们就这个两位哈，
2: 我们一试一试来一下。
1: 浩美丽组合，我们要拼什么呢？
2: 是今天浩美丽组浩浩对磊丽，我们就一试一试了哈。我们就来拼这个歌词
0: 倒着念。
1: 好，
2: 歌词倒着念哦。浩浩呢，很早呢就已经把两段歌词呢准备好了。哎。
1: 啊，所以我准备的都是非常简单的歌曲啦。
2: 哎，跟我一样哎，
1: 真的吗？
2: 今天我真的是大放水，200%大放水。
1: OK， 不只是我们两个人呢、啊，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哦。
2: 啊，对，可以一起来猜一下，
1: 对
2: 啊，到底呢这个歌词倒着念念出的这一段呢，属于哪一首歌？
1: 如果你要猜的话，如果你也要那个我们的这个。链接的话，也就是我们沧海情深的链接，也可以告诉我们哦，我们就送给你链接的网址。
2: OK， 可以呢。现在开始发题了哈，你的是很容易哈，容易指数五颗星最容易，你的几颗星？
1: 四颗
2: ，来。有多容易呢？听一下。
1: 你爱，说敢勇于中，也克一者。理心你自来度温的手，猜到吗？
2: 来自你温暖温度的手
1: ，OK 吗？
2: 你可以重念一遍吗？
1: 你
2: 这一段，
1: 你爱说敢勇，于中也这刻一这
2: 哈，
1: 理心你也哈，猜不到哦，
2: 猜不到哎、欸。
1: 啊，
2: 因为你念的，你的那个顿点是对的吗？还是你故意把那个顿点？
1: 我的顿点是错的。
2: 哦，难怪。OK。
1: 哦 ，OK，、嗯、我猜一个比较简单的 ，Write me 剑
2: 玉的 write me
1: 针灸 ，Write me 剑玉的针灸，转啊转，摆明而你因暗答有所。疑怀的我，
2: 所有答案。疑怀的我，疑怀的我，我的怀疑，
1: 可能我念真的，你正的，你还猜不到。
2: 哦，真的、啊，这么你又说很容易，四颗星，
1: 我觉得很容易啊。
2: 哦，
1: 对的。
2: OK， 好，我放弃。
1: 我来念一下，
2: 我放弃来。
1: 我来念一下哦，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2: 哦，蔡依林，诶，说爱我，很勉强，都没有到这念。
1: 诶，我刚刚说你爱说有敢勇于中我，就是这个嘞，
2: 来
1: 知道确定。
2: 给我自己一个悲伤的音效。
1: 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的说爱你，不是说爱我。
2: 哦，是说爱你啊？
1: 是的，说爱我是说爱我，说爱我。
2: OK， 说爱
1: 你，
2: 连歌名都错了，我还以为是对的。OK， 所以是蔡依林的《说爱你》。

0: 好，
1: 不好猜吗？不好猜吗？
0: 好猜啦，是我的问题。
1: 哎呀，不好意思，
0: 不用不好意思啊，我值得拿零分。OK， 所以呢，下一题，我这一题真的是很容易的，
1: 哎、真的吗？
0: 你三秒就猜得出来。
1: 你说很容易，我再没有猜到就很
0: 容易，很容易。OK， 回不收爱的初付，吹风打雨，他任意真心真有所。
1: 再次，
0: 泪流不夜依我换。啊，关键来了啊！水情忘杯忆我给，
1: 刘德华忘情水，
0: 你看容易吧？等一下，我的忘情水在哪里？很简单哈、哦。
1: 为什么没有听到那个啊哈？
0: 没有，我就是故意标啊哈。
1: 哇塞！
0: 因为我的那个忘情水一出来，你就应该知道答案。那个水情忘那边、
1: 哦，
0: 对，所以就不需要啊哈，啊哈是多余的呀。
1: 刘德华的这首歌曲。

0: 好啦，我下一题我要换一道难一点的，
1: 好，
0: 要不然有点无趣。
1: 好，
0: 对于我们的歌台王子来讲，这太简单了。
1: 别这么说，谢谢大家，还是继续发送简讯来哦。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呢，来关注一下道路上最新的消息。看到往 PIE 的 TPE 过了 Seletar Link 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呢往 Tuas 的 PIE 靠近 TPE 的出口呢，那里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早前在 Punggol Road 还有上 TPE 后港方向的支路那边交界处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三分靠机智，
4: 七分靠颜值，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第二轮的大比拼，
1: 是的，今天我们浩美丽组合浩浩对丽仪呢，要拼的是歌词
7: 倒着念。
1: 第一回合，我们恭喜陈世文
7: 得到100分，
1: 勇夺100分。Yeah。那在第一回合呢，丽仪呢依然是手持鸡蛋0分。好，进入第二回合了哈，我决定把我的难度呢稍稍升级。
7: OK， 要不要先由你先？
1: 就不要再让您啊一直这么轻易的夺下100分。哇哦，哎，比较刺激一点啦，要不然对您没有难度，也是让这个游戏变得比较无趣了。
7: 来吧，
1: 来了
6: ，Let's go。
1: OK。来咯，愁古千的恨与爱，聚难聚，分一分，由世人的宰时数，去难去，来一来，很，其实也蛮简单的，这样念起来。
7: 吴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
1: 不对，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悲伤的音效 ，sad。
7: 去来一来去难去，红尘的人数是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陈淑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是要你，我不是要你哼歌。
7: 舒适的人人自由，
1: 然后不准看 WhatsApp。
7: 爱与恨能不能见古愁？于是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
7: 等等，我会哼的。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我跟你说，哎，有嘞，他的歌名有出现在他的歌词。
7: 来一来去难去，
1: 因为哦。因为有一些歌名是不会出现在歌词。好，来，我们来3、2、1，歌名是
7: 乡愁，乡愁，情愁，
1: 4个字的，
7: 红尘什么？红尘什么？红尘来去，红尘来，红尘。
1: 不是红尘来去一场梦，没有
7: 追梦红尘，什么红尘？
1: 最后机会，什么红尘？
7: 来一来去难去，红尘数十难是有人是有红尘啊哈红。
1: OK 了，给你一半的分数了，你答对2个字。
7: 真的吗？
1: 对，来，正确的答案是滚滚
7: 滚滚红尘。
1: 可惜了，
7: 我都唱得出来耶，竟然，对，滚滚红尘。有没有人跟我打 pass 啊？
1: 很多嘞，
7: 我没有看简讯。
1: 你是一个优秀的同学，
7: 我没有看简讯，
1: 你并没有作弊，
7: 我真的没有，
1: 因为已经有1、2、3、4个人答对了。哇、哦，在我们的 WhatsApp 厉害喽。滚滚红尘，
7: 因为我的页面还在刚刚直播的页面。
1: 正确答案，不过今天你答对红尘2个字，所以呢还是可以获得5分。
7: 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 真的是大赠送嘞。
7: 对啊，我说红尘红尘红尘，哎呦，红尘红不出来。
1: 到你了，来。
7: 好的，
6: Let's go。
7: 我的很简单。
1: 有多简单？
7: 你想我，聚一下留青青油脂，莫冷的你对面淡。
1: 啊，对面蛋，面对蛋，冷漠的你。
7: 过难中心然虽来咯，
1: 虽然
7: 重点的来咯，嗯，你想让一夜金再就，去离要我夜金再就，
1: 北京一夜吗？什么月月经？
7: 月经？
1: 什么月经再就？
7: 夜今夜的夜，
1: 啊，
7: 夜经再就，
1: 就在今夜。我听成月经。好啦，谢谢您啦。
7: 怎么？
1: 应该就是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
7: 恭喜老师，您答对了。
1: 哇，因为你每次有那个梗，恭喜你答错了，所以你恭喜我还没有很开心。
7: 恭喜丽仪老师在教师节获得了100分。
1: 哇哦！
7: 这首歌曲就是《就在今夜》。
1: 我发现你很喜欢娃娃的歌，哎，
7: 有吗？
1: 有有有，你还蛮喜欢娃娃的歌。
7: 是，
1: 嗯，《
7: 就在今夜》。
1: OK， 来咯，嗯，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的答案，这一首经典歌曲。

0: 今天歌词倒着念，我们恭喜陈世文同学获得150分，
1: 也恭喜我们陈丽老师得到100分。100分也不错，
0: 100分还要呱呱呱呱，因为这是真的是您啊，给的机会了。
1: 下一次我会把我的这个咬字咬的好一点点，就在今夜。
0: 今夜，你应该讲夜今哦。
1: 夜今再就。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在新闻之前看有没有新的路况来向大家报告。
2: 看到的是往 AYE 的 Corporation Road 过了 Boon Lay Way， 那里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往 PIE 的 BKE 过了 Mandai Road 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这两个路段交通拥堵，包括往 Tuas 的 PIE 在 TPE 的出口，早前往 PIE 的 TP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呢，那里也是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偶尔有风，气温在27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本地劳动市场人力吃紧的状况有所缓解，明年商业前景也略有改善，但是本地雇主在加薪和招聘方面仍趋于谨慎。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今年6月到8月展开2026-27年薪资与就业前景调查，访问了320家企业，调查结果在星期四公布。大约 83% 的雇主反映人力成本上涨是接下来一年最大的人力挑战。 51% 的雇主计划明年冻结薪资或放缓加薪幅度，这个比率略高于今年的 48%， 准备给员工加薪的雇主占了 49%。 在招聘方面，过半的雇主不打算增聘，只有 40% 计划增加人手。雇联副会长柯文伟说，多数雇主仍面对显著的成本压力和商业前景不明朗的问题，因此对于调整薪资比较谨慎。私宅屋主换购祖屋的15个月等候期取消，尚未如预期般对祖屋转售市场造成明显影响。8月的祖屋转售价格整体只微升了 0.1%。 百万祖屋的交易量虽然增加到201个，但是五房式和公寓式等较大房型单位的交易量没有明显上扬。上个月有2524个祖屋单位转手，环比减少了 5.1%， 但比去年同期多了 14.1%。政府在7月28号取消15个月等候期措施，私宅业主在售卖房子之后不需要等15个月，可以马上购买转售祖屋。8月百万祖屋交易量回升，其中一个原因是私宅屋主在等候期限制放宽之后可以进入转售市场。由于买家继续青睐成熟市镇的大户型单位，预计对地理位置优越以及优质祖屋的需求未来将继续保持强劲。国防部电脑系统出错，间接导致一些战备军人和他们家人的估税扣税额计算错误，大约15000名纳税人受到影响，包括战备军人及其父母和配偶。错误纠正之后，大约7000人应缴税款将会增加，大约8000人应缴税款将会减少。政府将追回大约93万元，并退还大约99万5000元。国防部和新加坡国内税务局表示，错误来源于国防部系统问题，导致不正确的战备军人活动记录被用于计算扣税额。税额调整幅度介于少过10元到大约900元，绝大多数调整幅度少过200元。国防部已经纠正错误，并通知所有受影响的战备军人。国防部和税务局承诺继续合作，确保正确的估税扣税额。湄公河次区域正在面对气候、水资源、能源与粮食安全相互交织的严峻挑战，相关风险也可能通过粮食和能源等供应链外溢到整个亚细安。多名区域学者指出，亚细安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建立更多机制，而是将现有的制度转化为解决区域共同问题的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昨天举办线上研讨会，探讨菲律宾今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所面临的区域与全球挑战。湄公学院执行主任阿努拉指出，东南亚近年来频繁遭遇洪水和干旱，每次灾害都会冲击水资源、农业、能源生产以及粮食安全。他举例说，湄公河流域是区域重要的粮食和能源基地。新加坡大约 40%-60% 的大米进口来自湄公河的流域，因此当地受到气候变化冲击，可能直接波及整个东南亚的供粮与供电的稳定。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进口增加，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886亿美元，创下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法新社报道，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并对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加征关税，试图缩小贸易逆差以来，美国贸易状况一直大幅波动。 美国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是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了 2.1%， 进口额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了 2.8%。 商品贸易逆差增加173亿美元到1196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则增加2亿到310亿美元。出口下降主要受到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减少的影响，工业原材料出口减少87亿美元，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19亿美元和17亿美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的是钟汉良的《在你身边》，很快的在哇，好有意思！空中记者会要迎来两位大来宾，这两位大来宾呢，参与了九年剧场呈现的全新儿童剧《大森林小勇士》。大森林小勇士呢，我看了他们的宣传片哦，这个演员们啊，他们的造型都非常的可爱，到底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那为什么在故事当中呢，要重新的定义勇士？除了小勇士，还有哪一些可爱的人物？那这个儿童剧呢，又怎么样的去融合不同的一些互动元素呢？我们稍后呢，就请来这部儿童剧的演员在空中来分享。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一下道路上最新的情况，看到的是往机场的 PIE 在脱关若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呢往 MCE 的 AYE 在 Clementi Avenue 6 也有车子抛锚了。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大家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青少年受众工作群的能端。
5: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4: 今天要探讨的课题就是这个新加坡理工大学，也就是新工大，我昨天宣布的一个新计划，那就是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 Integrated Work Study Program， 简称 IWSP。 那这个延长版的这个计划呢，他们现在称之为 2+2 Model， 华文应该就是2+2试点模式吧。
5: 新工大呢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大学吧，它是设在榜鹅数码园区内，那数码园区内就有许多的科技企业在那里，那新工大把他的大学教育紧密的跟企业的实习连接起来，就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让学生可以在比较靠近企业的这种氛围里学习还有实践。不过呢，让大学和大专教育能够接职场实际需要的这种地气呢，是目前我国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迎接未来经济和迎接未来职场需要的一种教育趋势吧。而这样的趋势是有很实际的考量或者是背景的，
4: 就是延长实习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因为往往这些如果更具挑战更复杂的项目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从一而终，对吧？从开始然后到落实然后到执行，就一条龙延续下去。那如果能够更深层的这个了解公司内部的运作，那这些学生也将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领域的工作模式，未来也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
5: 在四年里面有2年是在实习的，那可能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针对这样的疑问，新工大的2+2模式其实是有答案的。基本上呢，它的课程的设计是前2年就很重视校园的学习，在校园里面要进行高强度的这种核心专业基础训练，确保学生要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基础打得够深，那么后2年才有资格在职场里面去做很好的实践。
4: 另外一方面，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我个人的疑问则是，其实实习的时间拉长了，也可能意味说雇主其实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学生的不足。那如果实习到了一定的阶段，雇主如果发现学生的表现越来越不达标，他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为学生提供帮助，或者说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为学生提供这个帮助？而如果情况在提供了这些帮助之后还是没有改善，那我们要怎么公平且有效的帮助这个学生寻找其他的实习途径？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也要有相当好的一些预先的概念，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试点计划小范围的开始是好的，因为校方、学生和雇主就可以趁这个时候留意彼此的反馈，然后再进一步的调整具体的细节，让参与计划的各方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然后让这项计划发挥最大的成效。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日农历7月23日，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今天我们已经星期五了，这个礼拜五天都有来宾的上门。今天啊，剧场来宾
3: 是的，来了两位，而且这个学校假期啊也要开始了。

0: 要帮我小朋友安排什么呢？所以就可以去看戏咯。
1: 是九年剧场的儿童剧《大森林小勇士》，欢迎到的我们的这个来宾是谢杰恩以及吴明宝。
2: 耶、yeah ！
0: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哇，好有活力的声音。
1: 对啊，两位一出来就感觉到，我们好像两个人好像身处在这个儿童世界里面。
2: 没有吧？
3: 好夸张，说的真好。
0: 我是觉得跟小朋友互动接触久了，自然而然自己应该也是会被感染哦，会吗？像明宝就是在这个儿童剧这一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呢、啊。
2: 可以这么说了，就是但是其实他，我觉得还是分开。好像我上课的时候，或教课的时候，或者是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自然就会。就会
3: 被他们感染到，
2: 对，不能说进入一种状况，而是他很自然的，你就会觉得 OK， 这群小朋友，我想要跟你们互动这样子。
1: 你们两个声音好好听哦，
0: 你可以录广播剧耶，
1: 对啊，好好听哦，
0: 改次邀请他们来录广播剧，
1: 听了我好像粉
3: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好像变成小粉丝在听。
2: 哎，给电台 DJ 说我们声音好听，
1: 好听好听，真的。
0: OK， 来说一下吧，这个大森林小勇士，我觉得比较难得的，它是一个原创的故事，对吗？然后这个故事是得到一个灵感或是启发写出来的。
3: 好像那个时候他们是说，本来是要在想要不要写第三部《吞吞与晶晶》嘛，然后就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在海洋世界里面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就搬进森林里面了，所以才这个故事才会创出来。
0: OK， 这个场景从海洋变成了森林，
2: 是。
0: 可是我觉得同样也是带出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信息，就是小朋友从小也必须要关注的，我们怎么跟大自然共存，
2: 是，
0: 而且是和谐的共存，就是尊重。生物，对不对？
2: 是
0: 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那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
2: 哇，要很大概的说，就是一只小象，它闯入了一个农村里，然后一个小女孩，她虽然害怕，但是看着她怎么一步步跟这个小象培养出关系，然后
3: 在剧里我们也会在发现小象为什么会闯入他们的农村，然后森林里面到底发生了怎么样更大的事情才会变成这个东西，小象和人类会在一起密道。
0: 所以这个小勇士就是那一头小象。
3: 小勇士是阿莹，是那个小女孩，
2: 对，
0: 是
2: 那个小女孩从害怕到后来陪两个人的关系一人一象的关系变好之后呢，她就想要保护这个小象，是这样子的一个。
1: 那两位是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来，
3: 我在剧里饰演阿莹，我就是未来的小勇士，
2: 我是她妈妈，
3: 是的，
2: 还有那些
3: 有一个阿姨角色，对对对，
2: 叫陈阿姨的，
1: 是，
3: 所以辛苦了，辛苦了。
1: 我还以为两位就是一个是演大森林，一个是演小勇士。
0: 没有，
3: 我也想看你演大森林哎。
2: 哎，为什么我一定是大森林？我们的是小勇士，
3: 你也可以是小勇士，那我就做你大森林。
2: 我演大森林啊，我在穿着树毛。
0: 这个就有趣了哈，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这个角色的设定的话。不过呢，其实我之前有看了一些关于这一部儿童剧的资料了，就是其实你们也尝试说想要通过这个剧来重新定义勇士这两个字，对，因为大家对勇士应该基本上就认知了，就是一个勇往直前，对吗？就有过人的勇气，
2: 对，
0: 会保护别人的一个人，
2: 天不怕地不怕，
0: 真的无所畏惧哈。那为什么会尝试说想要通过这个剧来重新定义这个勇士这两个字呢？
3: 我自己觉得嘛，就当然如果有一个人他一出生就是那种非常勇敢非常勇往直前那种人特别好啊，很尊重那种人，但是有些人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大，但是因为在生活中发生的某种事情让他们变得强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过程，所以我觉得让小朋友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我们也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伟大。
2: 对，其实在戏里面阿莹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她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自己没有用的，因为她的认知中的勇士跟 刚才你说的那个就一样。可是再后来一步步的时候，哎，终于发现

0: 其实真正的勇敢是你即使害怕你也会为了你要守护的东西而勇往前进的那一种。所以其实也我想编剧也是希望小朋友在看了这个戏之后能够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勇士，你不需要变得多厉害多勇敢才可以。
1: 对，特别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低估自己的，可是当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会被自己吓到。
0: 对
2: 对，
0: 原来我能做到，
1: 我怎么刚才我做了什么，我讲了什么，我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不是我。但是你可能在一个关键点，你就会突破，你就会拿出一个过人的勇气出来，
3: 无形中就变成勇士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过程中一定是一点点累积的，你看不出来，但是其实你已经有一些信心，有一些能力了。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啦，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能说现在小朋友，可能我以前也是的，就是对于失败这件事情会
3: 看得很比较在乎，
0: 对对，所以就觉得哦，我这个事情我做不到，那我就不做了，那他就不会错了，或者不会失败了。可是呀，真正的勇士反而是一点一点这样成长起来的。
1: 其实也让我想到，其实最近在媒体也看到很多一些校园霸凌的一些个案哦。然后其实在社媒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可能跟青少年，就是我们很就是关注青少年在社媒会接触到什么样的内容。其实这一些的种种我觉得都是需要勇气的。就是当陌生人在社媒就是跟你招手，你怎么样说不，这个也是勇气啊。这个他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可以吗 ？No， 对吗？又或者是在学校有人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个勇气去去捍卫你自己？甚至是可能跟老师沟通，你知道吗？这些也我觉得也都是勇气的展现了。
2: 对，是
1: 所以这一部剧，我觉得大朋友真的可以看，小朋友更应该看。
2: 对，
1: 好，大森林小勇士。那这个剧里头其实还有一些互动的元素，我们等一下继续来问一下这个 Janice， 还问一下明宝怎么样让这个戏更好玩。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九年剧场的儿童剧《大森林小勇士》的两位演员杰恩以及明宝，欢迎。
2: 耶耶！刚才呢就讲到了这个原创的故事哈，《大森林小勇士》除了带出了环保的概念，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其实要当一个勇士哦，并不是大家的那个既定的那个定义那样的。对嘛，其实这个勇气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可以去培养
1: 的，
2: 可以说培养吗？嗯，
3: 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4: 或者累积
2: 、哦、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嗯，好，捍卫自己的权益，保护身边的人。那还有哪一些课题呢？你觉得这一部戏是希望可以带出来，是家长们其实都蛮关心的。
5: 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是妈妈跟阿莹的一个关系。
4: 哦，怎么说？
5: 因为妈妈就在我们的这部剧里嘛，妈妈就是一个很忙，然后很勤劳的，每天都要么就是去田里帮忙，要么就是在家里煮饭给孩子。所以妈妈这个跑两边的这个责任很大，很累。然后小女孩带一头大象回家，她就是那种哎呀你在做什么呀？然后。但是还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想要怎么保护孩子、嗯、怎么拯救他们的这个森林。我觉得妈妈的责任很大，因为如果妈妈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强人，我觉得阿莹可能也不会in the end被妈妈
2: 影响吗？
5: 影响可能有一点吧、
4: 哦、
5: 对、
4: okay.
5: 一定有一点。
2: 妈妈来说几句话。
1: 妈，你说几句吧。
5: 妈妈，
3: 我没有要说吗？
5: 说吧，妈妈。
3: 没有，在我看来，我们讲了妈妈，讲了阿莹，但是我们还没有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小象。
4: 是，
3: 那个小象，它不是什么重大课题呀、啊、本身，但是我觉得那个小象本身，当我们一看到它的时候，然后现在当然它更栩栩如生了。我觉得那只藕，它是用藕来呈现的嘛，我觉得小朋友看到一定会很容易的就可以融入到那个环境里面，
5: 对，
3: 因为他真的好可爱哦。
5: 是，然后在剧里阿莹跟小象的互动中，你也会看到阿莹慢慢的一个小退化，嗯嗯，他的那个蜕变、嗯、对的。我自己本身，我们刚开始排的时候，其实第一个礼拜我几乎每一天都有在流眼泪，因为特别感动、嗯、就是很容易的被阿莹跟小象的这个关系触动到。
2: 嗯，所以哈、哦，刚才听你们的介绍，就是那个象它就是一个偶的方式来呈现嘛，所以这个很大的偶，
3: 没有到很大很大啦，但是是小象。
5: 很辛苦我们的陈淑璇，
1: 到底要知道有多大呢？进来看。
3: 对，厉害。
5: 而且对，然后淑璇一个人要撑起一整只大象，我其实真的很辛苦。但也觉得淑璇其实真的做得非常棒。
3: 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关于伐木、非法伐木活动，还有洪水爆发这些东西的关联。嗯，我觉得可能我们城市的小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5: 是
3: 即使是我们作为演员，也其实之前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课题。嗯，然后那种最近有山洪爆发嘛，我们现实生活中，然后伐木这些事情也一直在存在。我每次从南北大岛，我是马来西亚人嘛，就是从新加坡回马来西亚的路上，哇，看到哎，今天这一座山又空了，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的，但是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的。嗯嗯，那可能这个戏就可以带出来，然后事后可以跟家长跟小孩可以多讨论。
2: 是，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其实明宝也有强调哈、哦，当然看戏是很好玩了，对吗？大家都很享受了哈，娱乐的过程。可是看完之后，其实家长跟小孩之间的一个沟通、嗯、对吗？那个还是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嗯，这样子他的那个效益才可以有一个延伸，
3: 对，
2: 你要再推一把
3: 更扩展。
1: 也是希望说大人带着小朋友来看完之后，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嗯、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让那个亲子可以因为看了这部剧之后呢，有更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聊、嗯、那也可以省思，那也就寓教于乐小朋友。
5: 对，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剧其实就是一个切入点而已。嗯，然后从这里要怎么继续是大家的，
2: 嗯，大家的，
5: 大家的
2: 功课责任。
3: 哇，这样就讲得很压力了。
1: 父母也很重要。
5: 就是一个 conversation starter
2: 啦。是啦，
1: 是、
2: 哦。就是要一直持续的对话啦，针对这些课题，这个对话不能让它停下来，不可以你刷你的手机，我看我的 iPad， 那就没有对话了哈、哦。
3: 其实与其把它当成功课跟责任，我觉得就是它就开启了一个话题，即使家长觉得其实我也不懂，没关系的，就听小朋友讲嘛，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5: 对，
2: 又或许可以一起去知道更多，对吗？大人跟小孩一起去学习，所以这个戏哈、哦，你们觉得是几岁开始是蛮适合就是进场去看的？五岁
3: 或
2: 差不多，
3: 我们是建议，
5: 对吗？3到8岁之间
2: 哦，三到八，
5: 嗯
2: ，OK， 3到8岁，
1: 你们太客气了。如果是问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回答。
2: 你怎么
1: 说？孕妇就可以来看了，胎教娱乐先，
3: 教育从胎教开始
1: 啊。当然呢，要保持一个这么热忱，然后呢，保持一个要演给小朋友看呢，两位要这个心态要怎么样去保持住，还是说有没有特别想说，你就我要演儿童剧因为演员真的是不容易，有些演员他就是不能，他只能演老的，可能他只能演中的，他没办法演到年轻的，对对对对对，
5: 我觉得嘛，演儿童剧，其实我真的我特别喜欢演儿童剧，因为有一个
1: 两位有一个优势，因为两个都很娇小，是不是？因为这样
3: 吗？是这样吗？反而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倒希望如果我大只一点就好，因为我想象中的农村很每天在种田的女人哦，哇，就
1: 是
5: 不会啦。对，
3: 我觉得你先说。
5: 我觉得演儿童剧开心的，当然就是每天我们演的那个audience 是小孩子嘛，然后小孩子他们的那个
2: 反应。
5: 他们的那个气场，哇！你一演，你就觉得来，哇，来，是 immediate feedback 怎么说？
3: 他的回馈是
1: 他的反馈是
5: 对
1: 现场的，
5: 因为小孩子不会骗你的，
1: 对，
5: 他们喜欢你的戏，他们就特别特别喜欢；他们不喜欢你的戏，他们也不会假假觉得来，我，他们就到处乱跑了。
1: 笑到完就会笑得很大声，
5: 对，所以他们很喜欢的时候，我会被他们的那个 energy 感动到。对，而且我们这部剧也有一段是我们需要小朋友们一起来帮忙的。哇，那个我其实很期待我们进入剧场，然后迎接我们第一批小朋友的时候，
1: 哇，也很好
5: 哎，很有感动到。
2: 这样这个互动性超强的，因为还有一个段落是要小朋友演，
5: 是
2: 真的是参与其中哈、哦。
5: 对
2: ，OK， 来明宝，
3: 我很赞同杰恩讲的，就是小朋友戏，尤其是互动的环节里面，你会看到。他们真的是出尽全力，
1: 是
3: 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作为台上的演员，其实很难不被感染的。
5: 对，
3: 然后但是当你说儿童剧很难还是什么，我倒没有觉得它跟成人剧或者其他剧有什么真的很大的不同。该做的功课我们还是要做，
5: 对，
3: 该做的研究我们还是得做。
5: 是，
3: 当然有时候儿童剧里面你会有一些动物，会有一些什么，你可能在能量上面要做一些调整，
1: 是，
3: 但是
5: 准备还是一样的。
3: 对，但我觉得准备过程还是一样的。
1: 那我们就等待那个互动环节，就是那个小朋友会上来会怎么样的方式，就要考验这个演员的这个
5: 控场能力啊。控场能力，
3: 因为有时候他们真的会太在里面哦。我就
2: 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也蛮考验众演员的，是因为一天有三场，
5: 是几乎每一天都是
2: 对，几乎每一天三场，每一场大概是
5: 45到1个小时。
2: OK， 所以是蛮考验这个演员们的这个体力啊。
3: 嗯，
2: 7月11号开演，9月11号，9月11号开演，演到9月底。
3: 嗯，
2: 对吗？
0: 对对对，
5: 是
3: 9月27个周末，
2: 3个周末，9月27。
5: 9月27吗？是
2: OK， 来，我们来呼吁一下两位，这个 Janice 还有明宝，呼吁一下大家去看戏。
3: 来吧，
2: 广告
1: 广告时间，
2: 广告时间。
1: 这部戏到底哪里值得看？这部戏会带给您什么？这部戏呢，好看在哪里？你一定要进来看。
5: 哇，好难选啊！我自己每天排练，每天都有发现新的东西。但是就希望大家带小孩子来看，然后 希望我们的这一部剧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保护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意识吧，
2: 带来更多对话，
5: 对，更多对话，
2: 家庭间的成员间的对话，
5: 是。
3: 那我觉得很多重点我们刚有提到，我再讲一个，可能不只是跟这部戏有关，是跟总体儿童剧来说，我觉得让小孩子在剧场里面去累积一个审美经验，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3: 对，真的啊，因为你开始进入剧场之后，你开始有感受，然后就开始会去判断，诶，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受，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些所谓的我该说的审美经验，然后慢慢的就会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了，然后长大了，哇，生活品质就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天天年年分分秒秒在长大，我希望父母可以把握住这个时候跟小朋友一起以后有这个回忆，说哇，我们去看了这部儿童剧，
5: 是
1: 因为到因为到长大不可能就是儿童剧，他不可能去跟你看嘛，
3: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可以把握住当下这个时光。
5: 是，而且
2: 文化通行证可以用吗？
5: 好像可以的，
2: 可以，
1: 可以 yes， 太好了，
2: 文化通行证友好，大家赶快去买票，可以去 bookmyshow.sg。 那今天我们要谢谢明宝，谢谢 Janice，
3: 谢谢你，
5: 谢谢你们，
1: 谢谢两位，
2: 加油，
1: 谢谢
2: 加油，演出成功，
3: 谢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
2: 看到往 AY1 的 MC 汽车隧道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五条车道，还有往 PIE 的 BKE 在 SLE 之前第三条车道上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偶尔有风，气温在27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访问马来西亚柔佛州，并为新加坡驻新山总领事馆新办事处主持启用仪式。根据外交部昨天发布的文告，维文是应柔佛摄政王以及王储东姑伊斯麦的邀请访问柔佛州，出席第一届柔佛超级皇冠马球赛。访问期间，维文会见马国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他也与东姑伊斯麦和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见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柔佛之间密切与长久的关系。外交部说，新办事处体现我国致力于加强与柔佛合作与关系的承诺，并提升总领事馆为当地新加坡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的能力。美国战争部今年8月初对外公开的一份战争报告显示，新加坡购置的20架美国制造 F-35 隐形战机及相关设备总价为40亿5900万美元，这是采购合同的总价第一次被公开。这份在今年4月发布并在8月3号解密的报告也列出这20架战机的交付时间和部署地点。12架 F-35B 型战机将永久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史密斯堡的爱宾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第一架战机将按原定计划在美国2026财年第四季度交付，其余8架 F-35A 型战机则永久部署在我国登加空军基地，战机交付时间为美国2029财年第四季度，美国政府财年为每年10月1号到隔年9月30号。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河谷的受灾区域，救援人员正在努力营救受困在水电站的数百名工人。路透社报道，尼泊尔中国西藏泥石流灾难已经发生8天了，地面要么像混凝土一样坚硬，要么变成了湿滑的泥泞，大片区域都看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路透社摄影师齐特拉卡尔从直升机上看到挖掘机正从上特里苏里 3A 水电站的一个隧道口移走巨石。根据尼泊尔当局估计，大约有900人受困在6座水电站内。在上特里苏里 3A 水电站，工人正在排出隧道内的积水，并准备通过钻孔爆破巨石，以便挖掘机可以深入挖掘。在曾经是喜马拉雅山徒步旅行门户的村庄夏布鲁贝西，林立的房屋消失，如今只见灰色的泥浆中的几栋房屋。齐特拉卡尔说，在吉隆边境口岸没有建筑物，没有口岸，也没有桥梁。美国汽车业规模最大的行业协会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敦促国会在年底前立法，永止禁止中国汽车及相关网联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理由是这些产品威胁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美国汽车创新联盟在信中呼吁国会迅速采取行动。联盟成员包括通用汽车、福特、丰田、大众、现代、本田和斯泰兰蒂斯等主要车企。联盟首席执行官博泽拉称，中国汽车制造商目前正在全球倾销获得补贴并搭载联网软硬件的汽车，这种情况还没有在美国发生，但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和紧迫性，联盟敦促国会在今年休会前通过禁止中国汽车软件和硬件的法案，使这项政策正式成为美国法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志炫的歌给你一些不给一些，之前有一首经典的很好听的歌曲，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星期五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这几天肯定没有风雨，阳光倒是普照哈。我看了看那个气象局的网站，接下来几天包括了周末，看了让您有点欣喜，因为是晴朗天，偶尔过有风，也就是说啊，大太阳，艳阳高照，而且还有一点凉凉的，但是气温就偏高了哈，
1: 27到35度，
0: 这是今天的气温。接下来几天大家就自己看着办了哈。要出门的话，当然我是鼓励的，不过就要补充水分，再不然就有些遮阳的工具了。
1: 记得防晒，记得喝水啦。但是好消息是应该不会下雨啦。
0: 一直看到
1: 现在看来，
0: 我看他的预测，接下来四天直到下个星期二。但是我们都说嘛，这个天的
1: 阴晴不定，
0: 对，变幻莫测。
1: 是，
0: 虽然是预测了，但是还是可能会有些小变化的哈。
1: 早安早安，看到听众准时来打卡了，慧云、立方、伟荣、Patricia。早安早安啊，星期五他非常期待吃好料。
0: 吃好料，今天我们去，让我想一想啊，回去一顺。虽然一次过我到那里是访问好几位小贩啦，但是我尽量的和其他的小贩中心的这些小贩轮着播出啊，不然的话连续几个星期都在一个地方的话会有点闷呐。
1: 是，那让住在另外一边的听众们就有一点。我要跑到那么远、对，
0: 这几个星期都在介绍北部的，以北部为多。这个星期我们是最后一次，最后一站了，到义顺公园的熟食中心去，是一个也是大家爱吃的。一般你到了熟食中心都会看到有人排队的摊位，那就是你应该很难想到，脸书已经看到了，已经在宣传了，可以看一下哈。也看到了这个博平啊 ，Jenny 说阴霾啊，孙赤那个天气，看到那个新闻啊，在哪里啊？特别是沙拉越啊，沙拉越还有吉里曼丹，可能曼丹印尼那里，它好严重啊，大概是300多 PSI。
1: 对，马来西亚那边的就是空气质量会比较差啦，但是这边感觉早上是不是也有新闻看到我们本地的烟霾也挺严重的。
0: 像昨天有听众朋友说西部那个味道特别重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也稍微照顾一下自己了，需要的话就戴上口罩了，特别是小朋友和老人家。Hello,Johnny, Roland, 还有楚云 ,Francis, Pamela, Sandra 和 Sunny Tan, 当然还有 LC 超美玲和慧玲，早上好，星期好，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几个地方有道路工程，一个是在 PR1 往大石方向过了昌邑 South Avenue 3，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就是 VK1 往 PR1 方向过了万里路。之前也接到消息，那是 CT1 往 AY1 方向的 CT1 红帽桥五道之前有车子抛锚，注意了。今天是星期五啊，关卡的情况怎么样呢？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看到目前的这个消息啊，那就是在雾兰关卡这里往新山方向的关卡要过的话呢，时间大概是80分钟到将近两个小时啊。虽然目前看到在雾兰这个西罗长堤上是没有车龙，有了有短短的，最主要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不过预多点时间了，要过大石雾兰关卡的话，大石关卡的时间就短一点，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一下啊，现在看到其他的这个画面了，那就是在大使馆卡前啊，这里出现了长长的车龙了哈。在乌兰这里呢 ，BKE 啊，往乌兰方向，乌兰是往关卡方向的 BKE 也有车龙了，大家耐心，小心开车，周末愉快。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星期五自得其乐，早安，我是丹怡，
0: 我是达明。
1: 早上啊，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立刻我就对号入座了。它是关于电冰箱的这个科普哦。
0: 嗯，
1: 很多人打开冰箱，冰箱门哦，会放什么东西？德明老师，
0: 我家的冰箱啊，我的牛奶，我的牛奶，一包牛奶，然后家里鸡蛋吃的比较少一点，然后就是
1: 一些饮料罐，
0: 饮料不多，
1: 不多
0: 啊，就是一些糖果、药物啊，一些药物也放在那个门上。
1: 哦，对。牛奶嘛，老师有提到，很多人我的家里也是牛奶还有鸡蛋，就是会放在冰箱门，毕竟呢门边不是有那个专门的收纳格嘛，
0: 对，
1: 拿起来也很方便，
0: 而且它就是有那个让你专程让你放鸡蛋的那个一个一个的小格子啊。
1: 是，其实呢
0: 有问题吗？
1: 有一点问题哦。我早上看到这个，他们的食品储存的专家他们就建议冰箱门可能是最不适合放这些食物的位置哦。
0: 不应该放牛奶，不应该放鸡蛋。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有鸡蛋盒的设计在那里呢？
1: 这我真的要问那些卖冰箱的，
0: 为什么不适合？
1: 因为冰箱门经常会开关。
0: 对啊，就很方便嘛，我开了后我就随手拿了。
1: 是，但是室温是最靠近这个门边的地方，所以它的冰箱门这里的温度是比较高，而且变化很大
0: 啊。
1: 像牛奶、优格、鲜奶油这些需要稳定低温保存的乳制品，比较容易腐坏的产品，其实更适合放在冰箱的里面。
0: 你说到一个重点，稳定的温度，真的，因为开门关门开门关门嘛，这个温度会起伏，这样子就会引发这个生物就是的增长，特别是细菌。
1: 对，然后像瓶装饮料啊、调味料这些不容易受到温度变化影响的，就比较适合放在冰箱门了。
0: 哦，不过这些好像都是玻璃包装的哦。那你开那个门，有时开的猛一点哈，
1: 它就会叮叮咣啷。
0: 不但叮叮咣啷还好，最怕就是叮叮咣啷，然后就
1: 嘣，
0: 我撒了一地都是。
1: 那也太猛了吧，
0: 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错误的概念呢，就以为说，哎，把食物放进冰箱里面就能杀菌，其实它不杀菌，知道吧？
1: 哦，
0: 它只是抑制一些生物的生长，并没有杀菌的功能。所以重要的就是尽量让它维持现状，不要再。最短时间内繁衍，因为知道一旦这些细菌繁衍的话，就会变质了。
1: 是的，食材在冷藏之前哦，也可以去除多余的水分，然后需要的话可以使用保鲜盒、保鲜膜啦，或者是那种加链的袋哦，去分装，就可以减少空气还有交叉污染这种问题。
0: 食物摆在冰箱的哪里是一门学问，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定期的清理。
1: 是
0: 啊，清理里面的这些食物啊、食材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再来就是整个冰箱也要定期的清洗，
1: 是的，
0: 有一个原则了，就是先进的就要先出来。
1: 哦，对，
0: 很多时候先进的话，它就越来越往内部移，
1: 陈年封尘在里面哦，然后挖出来看，哎，怎么去年已经过期了？
0: 重要的就是它可能就会有那个细菌交叉感染嘛，那才是最大的隐忧哈。
1: 好，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了。
0: 周末了嘛，今天星期五了，接下来两天如果没事干的话，
1: 去清理冰箱吧，
0: 看看你的冰箱啊。

0: 93.3 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4号星期五。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今天是星期五，10:40，没有至理名言，是理财万事通今天来问问了、年轻人自住租房好呢，还是买房子好？

0: 辛晓琪遗忘，之前有五月天温柔，不要忘记哦。关卡两个关卡目前堵得蛮严重的，看到的是在乌兰关卡这里，特别是关卡前已经出现了长长的车龙了，排到了这 BKE 了，高速公路大石关卡前也是一样啊，也有长长的车龙，现在长堤上的车龙也越来越长了，应该就是我们这里学校假期开始了吗？所以大家就趁着一个星期的假期，可能带着孩子到彼岸去过一个短短的长周末，
1: 短
0: 长一个短假期吧，
1: 不长不短的周末，
0: 对。应该是很期待哈，
1: 是
0: 我的邻居应该都不在了，
1: 哦，
0: 小朋友们都出国了，
1: 所以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提醒你 ，PIE 往大石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是有道路工程 ，ECP 往樟宜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早些时候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繁忙的，请小心驾驶。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新加坡理工大学宣布的一个新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
4: 在四年里面有两年是在实习的，那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那这么做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早地融入真实的世界，磨练起他们应对问题还有跟别人一起协作的能力吧。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是的，乌兰关卡的通关时间更长了，现在要大概一个半小时到超过两个小时了，那是135分钟的预算，多点耐心，小心开车。
7: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8: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9: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10: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11: 你好，我是国贤。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和我们一起理财的是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萧子慧。子慧你好。
12: 你好国贤。
11: 子慧，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哦，年轻人啊，如果说他要选择独居，要租房还是买房呢？
12: 现在的人就可能想说要有自己的空间，渴望一些
11: 要自由，
12: 要自由，对吗？那我们以数据来说吧，首先就是那个统计局他们公布的数据，就是其实在去年哦，有22,600名35岁以下的公民和永久居民，他们是选择独居的。而且上个月不是有一个计划吗？就是说，有两家业者，他们在Boleh、Bukit Timah 还有那个贾兰巴萨这三个地方，他们就是推出那个超过100个优惠的那个共居单位，让年轻人租住嘛。然后这个计划推出不到一个月吼，就吸引超过600人申请哎，而且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们申请的那些都是单身人士，大多数。而且原因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个人空间啦，还有独立生活的机会。那还有除了那个我们说的自由，我觉得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工作需求啦。就好像我有个受访者，他今年是27岁，然后是一位 content creator， 因为他时常可能需要拍摄，所以他就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在年底的时候，自己就租了一间3房式的 HDB 来住，除了可以在里面住，也可能就是可以搬

0: 那个房子当成是他工作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啦。
1: 决定租还是买呢？其实应该不能够只是拿每个月的房租还有每个月的房贷来做比较，对不对？我想除了钱，可能很多人呢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都会忽略一些东西吧。
0: 嗯，确实，我觉得不管是租还是买都好，我觉得你都必须要去综合考虑几个因素，就比如说现在的市场状况啊，跟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还有就是一些可能政府的政策你也是需要考虑在内。那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在一些情况之下租房可能会比买房来更合理。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人他只计划在某个地方就是短居几年，那你租房就可能更合适啦，因为毕竟你房贷是通常我们都是说20年到30年，对吗？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 commitment， 而且有一些房贷配套是有那个锁定期的，就是说如果你在锁定期内提前还的话，你就是要付那个
1: 罚款罚金。
0: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考虑你的那个交易成本和那个税务负担，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你买房的时候你需要付比较高的那个 ABSD， 那从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租房就可能是比较经济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因素，就是房产市场的这个未来走势。那如果说一个地区它的房价是长期下跌，然后租金也可能是下跌，或者是就是维持在一个
1: 稳定的水
0: 平的话，那你未来出售这个房子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预期说我可以得到的回报，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损失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一个可能20多岁的年轻来问你说，子慧啊，我到底应该是租房还是应该买呢？我想你应该不会直接告诉他哪一个比较划算了吧？
0: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依据看你自己的情况，在什么阶段。所以这个问题它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说，我该买还是租？因为租房的好处就是自由灵活了，然后你买房的话就是买一个稳定，对吗？但是你又同时也要承担一个长期的一个债务责任，所以到底要选哪一个？回归到你自己的财务状况、人生阶段，还有就是现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无论是买还是租的话，其实都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的钱就是你的现金流是不是还健康，能不能正常的储蓄啦，或者是应付你生活中的一些日常需求。如果答案是可以，那这个选择就是适合你的。
1: 理财万事通，今天非常谢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子慧呢，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了年轻人独居到底是租房还是买房比较划算呢？谢谢子慧，谢谢。
0: 谢谢国贤。
2: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0: 李杜，好想好好。之前有人嫌弃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想好好放个假。有听众朋友现在人在韩国哎、欸，
1: 他说。阳光晴朗、有风的天气，不像本地这么湿湿的感觉哦，有点像墨尔本的夏天。哇哦，谢谢你。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虽然我不想承认哈，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未必真的。我们这里的月亮我也看过，很漂亮的。那天十七、哦，又圆又大又亮的。不过外国的这个天空真的，我觉得有时真的比较美啊。
1: 是的，
0: 因为可以看到就是蔚蓝的天空，那云呢、啊、是很高很高的，或者是薄薄的，差不多没有云的那种感觉。
1: 对，最重要的可能是有时候它的视野会比较广阔，它拍到的天空就比较大嘛。
0: 就好像 Lim 这张照片了，从韩。国这个 Incheon City 我没去过哈，的公园叫做 Wolmi Park 的拍来的这夕阳照，好漂亮啊，好羡慕。所以刚才这个丹姨情不自禁的问了一句话，
1: 我要问出来吗？
0: 问出来吧。
1: 为什么 我们的听众
0: 老在旅游对吧？谢谢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旅游愉快哈 Lim， 还有 Jessica 啊 ，Jessica 说啊，阿牛的歌曲很调侃，刚才的是任贤齐的版本哈，特别有味道哈，让人轻松很接地气的感觉。还有 Henry 也来打卡了 ，Henry 给我们取了一个新的节目名称啊，宜得其乐。
1: 谢谢你，我们考虑一下。
0: 也有听众朋友早些时候什么了？
1: 怡然自得，
0: 怡然自得。
1: 你们都非常的有创意，也很有心耶、
0: 你们就是不要自得其乐，对不对？好了、改咯改咯，把我也换掉了。还有秀珍、David、俊生提醒大家了，要补充足够的水分。还有 Jasmine Tan， 还有金莲、Felix 也来了。另外也看到志雄、普差、东妮和傅女士。今天是星期五，早上好，我是德明。
1: 早上好，我是丹怡。
0: 那这要很快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我们今天是吃好料，星期五，今天吃到了益顺去，对，益顺公园的熟食中心，要吃的是鸡饭。

0: 重唱《我认识你最温柔的风》。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AY1 往大市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方向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另外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处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刚才说了晴朗天，艳阳高照，也表示说很热很晒啊，气温是27到35度，所幸偶尔会刮凉凉的风。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记得了，在下个小时新闻过后，11点到12点是吃好料。今天星期五我们就一起去吃鸡饭。今天啊，这位 Simon 他说他处理鸡的方式啊，跟一般的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们在下个小时就请 Simon 再吃好料告诉大家。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7点，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点。上一次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处不健康水平是在2023年10月。西部、东部、北部、南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到87点、86点、76点、74点，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日前提醒，由于印度尼西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林火和烟霾加剧，受干燥天气和风向的影响，烟霾可能跨境而来。
1: 五级班让环路与法家路交界处的一片草坪，疑似因为焚烧冥纸和祭品引发火患，火势从铁架蔓延到周边的草地，现场一度白烟滚滚。这起火患发生在昨天下午大约4:30，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失火草坪上摆放着两个用于焚烧祭品的大铁架，铁架内堆满了灰烬，其中一个仍可见火舌，四周草地已经被引燃，浓烟弥漫。视频画面显示，几名消防员正在现场灭火，警员也在场维持秩序，至少有一辆消防车和两辆警车到场。有网民指出，失火草坪毗邻新加坡石油公司油站，如果火势没有及时受控，后果不堪设想。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说，起火草坪长约30米，宽约20米，面积大约是0.06公顷，相当于大约1.5个篮球场的大小。消防员抵达之后，使用一支水枪将火势扑灭，事故中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从社媒平台或交友应用找受害者，过后在聊天应用内诱导对方分享私密照，偷偷保存照片，并勒索受害者。从今年8月以来，警方已经接到了至少52起报案，损失超过134,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涉及私密影像的网络勒索诈骗案件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类型的骗局中，骗子会在社交媒体平台或交友应用上结识受害者，然后再将对话转到聊天应用如 Telegram 上。接下来，骗子会诱导受害者分享私密照片或进行视频通话，并且偷偷的保存照片，又或是将通话过程录下来。骗子过后会以此来勒索受害者，要他们转账，不然就上网公开这些影像，又或是发送给他们的家人朋友。警方提醒公众，切勿和陌生人分享私密照等。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切勿转账给对方，并且应该立即停止和对方的一切沟通。此外，受害者应该尽快报警求助。
1: 国际新闻。全球三大人工智能平台 ChatGPT、Cloud 和 Grok 昨天同时发生服务故障，故障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累计收到了超过14,000份用户报告。OpenAI 证实 ChatGPT 和 Codex 服务出现问题， Anthropic 说正在全力修复 Cloud 故障， XAI 也确认 Grok 发生了服务中断。此外，依赖多家模型提供商的 AI 编程工具 Cursor 也受到波及，谷歌的 Gemini 则没有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微软 Azure 云平台的故障报告也急剧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 ChatGPT、Cloud、Grok 都依赖 Azure 来提供算力支持，但是目前三家公司都还没有披露导致这次故障的根本原因。截至新加坡时间昨天晚上11:49， OpenAI 和 Cloud 的大部分服务已经恢复， Grok 仍处于宕机状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 Julia，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我们邀请你出席一个动画长片的预映会的首映会。
2: 是的，那么就是为了回馈我们的忠实读者和听众，联合早报、新民日报、963好 FM 和 UFM 1003诚意邀请了600名读者和听众出席本地的动画长片，叫做《沧海情深》华语版的首映会。
0: 它的英文名称叫做《The Violinist》。说到《沧海情深》啊，就是由本地导演韩宇慧运光，还有西班牙的动画导演，他叫做Raul Garcia， 他们一起指导的，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来打造的，10年呢、而且还荣获有这个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最高荣誉大奖，所以是很厉害的一部动画长片。
2: 是的，而且影片是由本地音乐大师何国杰操刀配乐的，携手本地小提琴家和新秀演奏家，以动人的琴声和细腻的手绘动画娓娓道来一段横跨了80多年的新马以及东南亚的历史，
0: 所以值得我们进场进电影院去捧场。刚才这个丹一已经说了嘛，有600位读者啊、听众啊，邀请你们一起来出席来观片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上网锁票，登记锁票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截止日期时间呢，截止日期就是下个星期一。
2: 是的，座位有限哦，我们会以电子抽签的方式来分配。那么如果你想要锁票的话呢，你就88550963，我们来告诉你怎么样锁票。
0: 有个链接会给你的。这个活动就是陪你看电影的活动，叫做沧海情深的电影华语版首映会，是由新报业媒体华媒体集团主办，并且获得恩世讯 NCS 鼎力的支持，滨海湾金沙锤场地伙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日期哈，报名的截止日期、锁票的截止日期记着了，那是下个星期一，没有错的话是下个星期一晚上11:59。但是因为大家反应都很踊跃，特别是这个陪你看电影的活动哈，所以行动一定要快。
2: 是，首映的日期呢就是9月12号星期六2点到4点下午，在滨海湾金沙剧院哦，9月12号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不过如果你是联合早报又或者是新民日报的订户的话呢，你直接上这个链接去填写资料，然后核实了你的身份之后，就可以自动参与电子出签了哈。这个链接我强调啊，是早报或者是新民日报的订户，链接是 zb.sg/subs填写资料。

0: 津津乐道。
1: 说好料今天吃到了益顺，那就是益顺公园的熟食中心益顺 Park Hawker Center， 为你介绍新加坡人爱吃的鸡饭，摊位号码0132伟金鸡饭，老板是 Simon 好。
2: 你好，大家好。
1: Simon 当小贩也有13、14年了。
2: 对，在饮食业大概13、14年了。
1: 在这里也是早期就入住了，2017年，所以也有9年时间，
2: 有
1: 老住客咯。
2: 还好啦。
1: 对这里的食客的喜好、饮食的习惯应该了如指掌。
2: 大概啦，都有自己的熟客回来，都蛮接受我的鸡饭的。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哦，远远走过来，你就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应该就是你的熟客了。
2: 对啊，吃惯了啊，他大概一个礼拜都2、3次，所以他走来我就大概就懂他要什么。
1: 但是你有烧鸡白鸡哦，
2: 因为他偏是白鸡的，他点头一下我就懂吃什么了。
1: 来这里要吃鸡饭的朋友是吃午餐和晚餐吗？
2: 我的客大多数是早餐跟午餐，晚餐会偏少一点。我营业时间是9点到晚上7点半。
1: 这么长的时间哦，中间有休息吗？
2: 没有，9点到7点半 order 会开住的。
1: 你告诉我你也是天天营业哦？
2: 没有，休息在拜四。
1: 其实哦，可以说你是误打误撞的进入了餐饮业的吗？
2: 也可以这样说了，因为行情所逼了，所以行情不好就要去找别的出路。
1: 行情不好为什么就想到要当小贩？
2: 因为之前我在海业一直要爬很高，我怕没有这个体力了，所以就想在陆地上找一份工。连我又没有
1: 脚踏实地啦，
2: 我又没有什么文凭，所以这种是最适合我的，
1: 天天踩地板哈。所以当时就先从学徒开始啊。
2: 对，
1: 那个时候就开始当鸡饭的学徒。
2: 对，在13年前呢，我就开始跟我一个朋友学了，教我他的秘方，从那里就学会了，该用1年的时间呢，学会整个过程呢，从煮到斩，大概这样了。
1: 包括了经营一个摊位哦，
2: 经营一个摊位是我自己经验吸收了，
1: 所以才2017年决定自立门户。
2: 对了，
1: 开了伟金鸡饭这个摊位，
2: 就慢慢开始从这里就走到现在了。
1: Simon 说啊，这个鸡饭呢、来来去去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会煮的话就可以煮了，但是总有不同的嘛。像你的伟金鸡饭和你之前当学徒啊替人打工的鸡饭肯定有不一样嘛，所以你的鸡饭特别的在哪里？
2: 在我的白鸡啦，因为我的白鸡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呢？
2: 我的配方是用蜜糖，不像外面正水跑冰水，所以我觉得味道会比较好啦，比较嫩一点。
1: 加蜜糖啊？
2: 煮后才加了蜜糖，一个老头手教的。
1: 哦，所以你的白斩鸡是带有甜味的咯？
2: 味道就比那些跑水的重一点，因为我还有加一点盐啊，有盐有蜜糖。
1: 通常他们说鸡要泡冰水，那么它才比较嫩一点。
2: 对，我的就是这样子了，就是靠放一点盐跟蜜糖就保持它的鲜。
1: 重要的就是味道啦。
2: 对，
1: 基本上还是嫩的了，对吧？
2: 对，还是嫩的，所以我的熟客都有一直回来。
1: 我们说下的降头，你的降头就是蜜糖和盐。
2: 健康吗？比较健康。那讲生病不可以吃鸡，因为他们跑冰水嘛，所以鸡就比较冷，
1: 外面是寒鸡。
2: 如果要是吃烧的鸡啊，我的就可以，我的有办法给他们吃到烧的。你外面白鸡都是吃到冷，因为他们蒸冰水过后，所以我的就比较特别一点。
0: 津津乐道，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音乐总监 Pauline 特别安排的。
1: 为什么呢？
0: 配合我们这里的艳阳高照，所以来了一个加州阳光，
1: 希望把那个烟霾啊全部给它照开。
0: 我们需要风把烟霾给吹开，
1: 是是是，
0: 但是呢，阳光保留亮就亮亮的晒晒的，那是对把这个身体也有健康也有好处哈。
1: 对对对，晒晒太阳。
0: 之前是快乐天堂，希望你喜欢。11:29了，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4日星期五，农历是7月2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就很好奇，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在外头边晒着太阳边吹着暖风，然后边唱歌边走边唱。好了，我们还在继续处理这些要锁这个链接的朋友哈，我们正在邀请大家来锁票，应该是说锁链接来报名啊，这个陪你看电影的电影入场券。
1: 是的，刚刚有说到，如果你是联合早报或新民日报的订户，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会给你另外一个链接。
0: 电影是沧海情深，华语版首映会。

0: 一首是黄磊的歌，边走边唱，这是侯湘婷的《为你流的泪》。严格来说，她还不算是我的女神呢，有一点点初恋的感觉。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是新人，职场新人，那么很少有机会访到这个艺人，因为是整个台的风格，还有我所做的节目的性质，所以难得有机会访艺人，所以她是其中一位。那个时候呢，侯湘婷也是刚刚出道啊，所以对他来说他是新人，对我来说我也是新人，所以就是新人再加新人一起互动呢，就有着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
1: 白月光，
0: 希望你们喜欢。在每虽然确实是了，每次播侯湘婷的歌，就是有那种感觉。
1: 这位听众还挺了解你的呢。
0: 很快的11:40，吃好料，我们继续吃这个鸡饭哈。刚才Simon就说了，他处理白斩鸡的这个过程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啊，不会这么凉。吃了他的白斩鸡，不会太凉，不会咳嗽。稍后还有更多的精彩介绍，不要走开。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雾兰关卡这里的过境时间还是那么长哦，大概1.5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大使关卡的时间又拉长了70分钟到将近100分钟的过境时间。津津乐道，
3: 吃好料，今天为大家介绍鸡肉饭。刚才啊，这老板 Simon 把他的围巾鸡饭的最大秘方给透露了，你错过的话不好意思了，你要自己来到 Yishun Park 熟食中心0132围巾鸡饭亲自来尝一尝，才知道味道，才知道它的秘密到底在哪里了哈。除了你的白斩鸡有这个很厉害的秘方之外，下来第二厉害的是什么？
4: 烧鸡咯。
3: 你的白斩鸡烧鸡都是在摊位处理的对吗？
4: 全部都是早上自己慢慢处理了。烧鸡都是大同小异啦，都是蒸麦芽咯，麦芽给它干了，连拿去炸，就是这样咯。
3: 哦，要浸一下麦芽。
4: 对呀、
3: 啊。没有嘞，访问过的鸡饭摊主都没有跟我说这点哦。
4: 没有，
3: 谢谢你很坦白很老实。
4: 都是这麦芽咯，给它颜色吗？给它甜吗？所以你看为什么烧鸡会这样亮炸出来，就是因为它麦芽大滚拿上来了咯，要掉干咯，
3: 之后再来炸。
4: 要掉干后炸，就它的外皮就很漂亮啊，就是有点金黄色金黄色那种。
3: 天哪，我做吃好料做了这么一段日子了，访问了这么多鸡饭摊主，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要进麦芽的哦。再一次感谢你的坦白和老实啊。所以你看 Simon 啊，这么坦白的公开了他的这个秘方，大家怎么可以错过呢？一定要来尝一尝了哈。然后除了你的烧鸡白斩鸡之外，鸡饭又怎么样？
4: 这是普通的煮类啦，没有什么别的秘方啦。
3: 不可以再透露了，再透露的话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摊位也卖出来了。
4: 鸡饭也是大同小异啦，就是用鸡骨汤煮到干能下水好了咯。
3: 你说的很简单，我只是觉得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好，我们说吃鸡饭很重要的就是辣椒、姜蓉，还有刚才你私下告诉我的酱青。
4: 我的酱青有特煮的，掺调味料掺水鸡骨汤这样煮出来的。
3: 这个酱青就是摊主通常铺好了那鸡之后再加的那个调味料对吗？
4: 对，觉得我的酱青还可以啦。
3: 辣椒呢？
4: 师傅教的啦，自己调出来的啦。
3: 有没有改良过？
4: 没有，还是跟着师傅的原秘方。
3: 应该是多种辣椒在里面。
4: 我们只放了小辣椒啊，我们没有掺。
3: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调味料，应该有酸甘啦、糖啦，
4: 有酸甘、糖、盐、味精、柠檬。
3: 你看都是那么开胃的香料，难怪这个辣椒你要我喝下去都可以啊。
4: 还好啦。
3: 好，给大家说说啊，来到你的围巾鸡饭哦，有些什么选项？一定有套餐啊。
4: 都有，白鸡烧鸡都有套餐，套餐是另外加的。有些人喜欢吃菜，喜欢的就会叫套餐哦。套餐就包括一个菜、一个肉，还有一个饭哦。汤是免费的啦。
3: Simon 说他的鸡不配黄瓜，是配豆芽。
4: 还没有这样多地方配豆芽的，选择豆芽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太咸，所以豆芽会吸那个咸味。
3: 说说你的价钱好吗？
4: 普通的鸡饭一套是4.5块呢，套餐多5.5块，
3: 当然也少不了内脏哦。
4: 内脏一份是8毛，卤蛋一粒8毛。
3: 内脏就是很标准的啦，鸡肝啊、鸡胗啊。
4: 对，我是按一份一份算的。
3: 我们说啊，诚心都藏在细节里面。怎么说呢？ Simon 每天给大家的汤，而且是自助的哦，都不一样口味嘞。
4: 对啊，我有 四种汤，花生汤、玉米汤、四川菜汤、白萝卜汤，汤底就是鸡骨熬出来的汤啦，再加那个配料下去，能给它滚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每天不一样一种汤。
3: 身为这味精鸡饭的老板，最自豪的、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
4: 很多顾客都很支持我了，所以我可以维持到这样久，很多都是常客、回头客，所以很感谢他们的支持，希望我会再接再厉啦。
3: 希望味精鸡饭坚持到底，让住在宜顺的朋友、爱吃鸡饭的朋友会来到这里宜顺 Park 舒适中心0132来吃你的鸡饭。
4: 谢谢大家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宝源爱到发烧，
1: 之前还有一首徐怀钰的歌曲纷飞，11:51，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新加坡理工大学宣布的一个新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
4: 在4年里面有2年是在实习的，那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那这么做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早的融入真实的世界，磨练起他们应对问题还有跟别人一起协作的能力吧。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 说到新工大延长他们学生的实习期啊，
0: 是
1: 我在想，丹怡会不会特别感同身受？
0: 就是说我认同吗？就是大学以后可能如果4年的话，是不是说等于2年的时间在实习、
1: 可能是1年半到2年的时间。他们现在在新工大这里是把它变成本来是8个月到1年的实习期，他们现在延长到1年8个月，主要就是一方面给有更好的这个在地的在职场训练，
0: 是
1: 同时也可以为他们日后的工作铺路，
0: 加强这个从课堂到职场的这个过渡期哦，可能会是一个好的尝试吧。
1: 为什么这么要问丹怡呢？丹怡也算是有点过来人的感觉，你当时在我们这里实习了6个月，会不会觉得很长？
0: 其实6个月我觉得算是蛮长的，但是相比起3个月的短期实习，它让我有一个更沉浸式的感觉，自己真的像是上班族的这个体验哦。
1: 而且当时你因为6个月上手了很多东西，以致你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直播室里面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实习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啦，这个延长的方案的话。
1: 对于这则新闻，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工大的日后安排，你有些什么想法？又或者是老总们有些什么想法呢？稍后的老总 group chat， 我们就来听听新会和能端有些什么说法和评论。就在12:15的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来了。叶良俊和他的好朋友们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他们就将会出演这个慈怀之声暖我心的这个友善慈善演出。
1: 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月份啊，这个月尾27号，到时呢就有这几位好朋友连同这个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主席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和大家一起来重温首首经典金曲，同时也借这个音乐来温暖大家的心，希望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善心爱心来资助这些需要我们支持的朋友。
0: 是的，9月27号晚上7点在 Drama Center Theater 戏剧中心剧院哦。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呢，可以88505963我们发给你。
1: 这是购票链接，地点就是在戏剧中心剧院。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你的乐捐，同时也可以购买门票，你的捐款将会帮助重症患者、看护者还有专业的慈怀护理人员一起来参与这场音乐会。

0: 童安格真爱是谁。有几个路段是交通繁忙的，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ane Hill Circle 的出口处这里，以及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另外 SLE 往 BKE 方向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入口处这里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1: 今天是晴朗天，偶尔有风，气温27到35度，如果这个烟霾稍重的话要注意一下，照顾好自己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国家环境局在全岛共开出了大约5300张罚单给随地乱丢垃圾的违例者，比去年同期的7000张减少 24%。 对垃圾处发出的执行劳改令也从去年的373个减少到267个。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这显示持续而且公开的加强执法和运用监控摄像头等科技辅助，发挥了组合的作用。从24年公共卫生年以来加强卫生热点的巡查执法，以及25年推出的净化社区计划取得了成效。环境局今天发文告透露，今年上半年的卫生执法工作的最新进展。当局在卫生热点展开超过110次的加强执法行动，并且发出267个执法执行劳改令，勒令垃圾虫在这些热点进行最多12个小时的劳改工作，以警示他人。
2: 全岛各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今天持续攀升，截至早上10点，西部地区达到90点，中部地区则上升到105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东部、北部、南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89点、78点、75点，处于中等水平。今天早上7点，中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率先上升到了101点，随后在早上8点进一步上升到104点。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上一次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是在2023年的10月。公众如果要进行户外活动或剧烈活动，应该密切留意空气污染指数和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以及参考个人活动指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与国际有联系的超高净值客户和家族办公室，巴克莱银行，也就是 Barclays， 在新加坡开设了私人银行财富中心。巴克莱银行星期五宣布新加坡财富中心成立，这个财富中心结合了新加坡本地的财富管理能力以及巴克莱银行国际财富中心的连通性，使客户能够无缝地获得银行、贷款、投资和财富规划服务。这次推出财富中心正值财富创造、投资活动和资本流动日益全球化之际，银行客户寻求跨市场、跨资产类别和跨司法管辖区的更紧密的联系，以及能够反映其个人、商业和家庭利益复杂性的建议。根据麦肯锡的数据，预计到2030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财富市场，同期区域内预计将有5.8万亿美元的财富在跨代转移。
2: 小米汽车宣布明年正式进入欧洲市场，已经和八家德国头部汽车经销商签署合作备忘录。小米汽车昨天在官方微博发文，透露这一全球化进展。根据证券时报报道，与德国经销商的签约标志着小米汽车为欧洲市场构建零售与服务网络迈出第一步。小米汽车方面表示，将致力于携手更多欧洲经销商，为当地客户带来新体验。德国拥有众多全球最优秀、最负盛誉的汽车经销商集团，是这个布局的起点。临近2027年，小米汽车将在欧洲各地拓展更多合作伙伴。自2024年初推出第一款电动汽车以来，小米汽车在中国累计交付超过70万辆。八月下旬，小米汽车正式上线全球官网及官方国际社交媒体渠道，这意味着在2027年进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市场之前，该公司已经率先与全球用户展开沟通与互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羚的歌曲给我一段仁爱路，12:10。配分
1: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中午好，我是德明。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佩芬。
0: 哇，我看到这则新闻啊，要给我们自己全体热烈的掌声，非常好。
1: 自己给自己鼓舞一下，是什么新闻呢？
0: 就是这个强制归还单据见效，而且现在这个回收率啊，就是大家自动自发的归还这个托盘呐、碗盘呐、高达94%哎。
1: 因为我会自动归还的话，因为我怕中三万。
0: 你中过吧？有被人提醒过吗？有人被人提醒过吗？都没有吧，
1: 没有我都是提醒我家人的那一般，就说要拿去还哦。
0: 对，为什么大家这个反应这么好哈？除了怕被警告啊，收到那个罚单之外，我觉得这是其次，更多应该是大多数的我们已经感觉到哈，我们自动的归还这个托盘的话，都从中得益，
1: 会有那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那种心态，
0: 是
1: 就是觉得说，上一个用餐者哈，他已经把这个桌子
0: 出来了，
1: 然后我们也要为下一个用餐者，可能就是提供那这样的一个方便。
0: 你还记得吗？当初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哇，反对的声浪或者是那个反对的声音是为什么要我做这样事？我已经给钱了，怎么什么的。但是我们曾经也经历过，就是到熟食中心去，你到了那边，其实空位很多，
1: 但是没有清理，然后就一直等
0: 保洁人员、清洁工人，
1: 然后等他们过来哈，然后要叫安迪。安迪这边，
0: 那个外科就安迪这边，大家都在抢安迪，
1: 他很忙这样。
0: 对，然后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0: 是，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来收碗盘，其实也是一个脸给你看的，对吧？因为他们太忙了，
1: 对，
0: 忙不过来。然后一般那个时候也是老人家为多嘛，手脚也比较慢，然后他们收了盘之后，桌子是一片狼藉的，还是很脏。
1: 但是现在他们的工作量，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对的减少。
0: 没有少，
1: 有时他们会在那个回收的那个区那边，对，也是挺忙一下的。
0: 忙到不可开交。但是至少现在我觉得，我去咖啡店也好，熟食中心也好，我容易找到位置坐。
1: 对，我非常的赞成。
0: 当然不是100%每次剩下的那个桌子腾出来的桌子是干净的，至少也比较干净，跟以前相比。
1: 下一步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再多做一步，
0: 就是
1: 在自己也把那个桌子就是擦干净，
0: 离席之前，
1: 这样会更加的理想。
0: 不要散漫
1: 了，有多少这个不用散漫啦，但是就是说有多少朋友其实愿意这样子做，就是尽量了。如果那个汤汁有滴到这个桌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自己啦，就是你自己吃的那个食物，然后就是就是抹一下。
0: 这个我要洗脑了，我要再给自己洗脑一下。
1: 你可以的。
0: 我努力。
1: 但是因为现在最重要要把纸巾就是带在身上，有时候找不到。
0: 现在大多数都用那个碗盘放在托盘上。是，所以弄脏的话也是托盘
1: 哦，对吧？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的那个盘子
0: 拿起来
1: 要拿出来，
0: 我也是喜欢拿出来放在托盘，我就觉得那个手，我觉得那个手放在桌子上，靠在桌子上这样子吃会比较自在一点。
1: 然后我对托盘的那个干净度也是有点
0: 这个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很有意见，不过整体来说是好的，至少现在容易找到位置，然后那个桌子相对来说也跟以前相比比较干净，但是我还是看到很多人会自己把它擦得更干净一点。所以大家，我们一起加油了哈！
1: 继续加油。
0: 来，现在请佩芬的姐姐来唱这首歌。
1: 来，我姐姐李丽芬带来的《得意的笑》。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青少年受众工作群的能端。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1: 今天要探讨的课题就是这个新加坡理工大学，也就是新工大，昨天宣布的一个新计划，那就是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 Integrated Work Study Program， 简称 IWSP。 那这个延长版的这个计划呢，他们现在称之为 2 plus 2 model， 华文应该就是2加2试点模式吧。
2: 新工大呢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大学吧，它是设在榜鹅数码园区内，那数码园区内就有许多的科技企业在那里。那新工大把他的大学教育紧密的跟企业的实习连接起来，就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让学生可以在比较靠近企业的这种氛围里学习还有实践。不过呢，让大学和大专教育能够接职场实际需要的这种地气呢，是目前我国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迎接未来经济和迎接未来职场需要的一种教育趋势吧。而这样的趋势是有很实际的考量或者是背景的，
1: 就是延长实习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因为往往这些如果更具挑战更复杂的项目，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从一而终，对吧？从开始然后到落实然后到执行，就一条龙延续下去。那如果能够更深层的这个了解公司内部的运作，那这些学生也将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领域的工作模式，未来也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
2: 在四年里面有两年是在实习的，那可能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针对这样的疑问，新工大的二加二模式其实是有答案的。基本上呢，它的课程的设计是前两年就很重视校园的学习，在校园里面要进行高强度的这种核心专业基础训练，确保学生要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基础打得够深，那么后两年才有资格在职场里面去做很好的实践。
1: 另外一方面，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我个人的疑问则是，其实实习的时间拉长了，也可能意味说雇主其实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学生的不足。那如果实习到了一定的阶段，雇主如果发现学生的表现越来越不达标，他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为学生提供帮助，或者说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为学生提供这个帮助？而如果情况在提供了这些帮助之后还是没有改善，那我们要怎么公平且有效的帮助这个学生寻找其他的实习途径？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也要有相当好的一些预先的概念，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试点计划小范围的开始是好的，因为校方、学生和雇主就可以趁这个时候留意彼此的反馈，然后再进一步的调整具体的细节，让参与计划的各方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然后让这项计划发挥最大的成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

0: 好 FM。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这个时候看到画面呢，这汽车场地往新山方

0: 百分钟的时间哦，大事关卡这里也短一点，但是也是要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耐心小心开车。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华健的歌《亲亲我的宝贝》重新编曲的一个感觉。之前还有王杰的《心里的话》。12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4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狮子岩这么厉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4: 德明，名人说安话。
5: 安呐、啊，
6: 没有人讲话，
0: 是有点手忙脚乱啊。
6: 我看每个各两个没有出声，我就讲安呐、啊，
2: 安呐、
0: 啊，还没来，还没来，安娜晚一点，
2: 要在这个三点过后。
0: 啊，有时候很早哦。
2: 哦，对对对，可能我们
0: 2点就进来了。
2: 对，昨天我放工的时候也在外头。嗯，
0: 他以为他要和名人说安话、
5: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哦，其实也还蛮时间点还蛮对，因为我记得昨天好像有一个报道，对不对？关于说，本地的这个企业对于接下来的经济的展望，那其中就表示说，接下来会不会加薪，
2: 好像说
5: 会被增聘，
2: 加薪的那个可能性会偏低，
5: 对，
2: 对不对？
5: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跟这个加薪是有关的。在我们的这个民调呢，就是我问大家啦，你觉得啦，在工作的地方、职场上，哈，哪一种人呢，最容易在薪水上面吃亏？
2: 是会怕得罪老板不敢开口的人。
0: 还是 B B 是对公司忠诚不愿跳槽的，我打死一辈子都不走的那种。
2: 还是因为家庭的负担重啊，不敢冒险啊，家里可能有房贷啦，就是小朋友啦、补习费啦、教育费啦等等，
0: 被夹在中间的那些，
2: 对，不可以随便哦，
0: 不能任性。
2: 还是四，相信老板会主动加薪的人，就是默默等待，就是希望老板看得到我的付出，我的默默的耕耘，然后一天叫我进办公室就说，好，佩芬，我们决定给你加薪
5: 水。
0: 你先求神拜佛，你碰到的是个好老板。
5: 因为有一项职场研究又发现，来自比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员工呢，比较少主动争取起薪或者加薪或者说其他的福利。这未必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或者说少了这个上进心，而是他们更担心的是开口之后呢会被讨厌、
0: 被报复。
2: 本来是风平浪静的哈、你一进去办公室跟老板说要加薪的话，老板第一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公司都没有在赚钱还敢来跟我说加薪这回事。
5: 这个也就算了，最怕被贴上比如说，哇，你很不知足了，你懂，你的薪水已经不低了吗？哇，
0: OK， 刚才你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为什么这些人输不起？
5: 对、
0: 他们少了我们所说的底气，如果一旦得罪了，就会可能会少了原来已经有的，但是他们就是真的是输不起，少不了这些原来的。
5: 要不然就是像我们其中的选项嘛，因为你有这个家庭负担的关系，你也不敢贸然就去跟老板要求加薪，搞不好没有加薪还叫你走啊，只要不满意要走咯。我再请另外一个，搞不好比你还便宜。
0: 最怕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老板的一句，其实你的薪水已经不低了。哇，我要怎么回应啊？我都不知道我的同事多少钱。
5: 那你就只能相信他咯。
0: 所以进去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市场调查？不一定是问同事多少钱，至少说我这个职位、我的这个身份在我们的行业大概是在上下中还是哪里？
5: 可是有多少人会透露呢？你怎么去比较？
0: 我也不知道。
2: 电脑第一个一定就是问电脑的。
0: 现在可以问出来。
5: 可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一行哦，
2: 很难。
5: 我们知道的嘛，
0: 我不知道。
5: 全新加坡 从事这个行业人才多少人，就只有那两三家公司。
0: 从来没有跟我说哪个位第一句跟我说他赚多少钱的
5: 啊？对呀、啊，
0: 所以了，我怎么知道呢？
5: 所以我说我们很难
0: 啊、哦，很难。
5: 对、
0: 哦、
5: 我们很难知道
2: 的，那就参考海外吧。
5: 海外更难，因为海外有些时候，像今天我去开个会哦，我就发现澳洲的 DJ 有一个、哦，他薪水吓死人的嘞，
2: 吓死人的高，
5: 对，吓死人的高，
2: 因为他有很多的广告，很多的一些。嗯，别的一些工作，
5: 主要是那边的市场不一样。首先，人口就比我们大嘛，
2: 嗯，
5: 对不对？你怎么去跟人家比？
0: 他的地也大嘛，
5: 啊，对啊。所以
0: 你
5: 看
0: 那个拥挤度的话，
5: 对啊，我们
0: 这边
5: 不一样嘛。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小，然后
0: 但是就是，即便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的数字，对吧？就讲的就是薪水，但是很多时候哈，就是我们的同行业者，很多时候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分享的他们的收获，会让外人以为我们这一行赚很多钱。
5: 所以你不可以看表面的，
0: 知道我的意思哈？
2: 有一些那个私招车司机，然后他有些受访啊，他就会说哦，我一个月可以赚7000、六千，但是不知道他背后的那个
0: 辛酸，或者是他付出多少时间，
5: 或者搞不好他只有住那一个月赚那么多而已。
0: 哦，
5: 对不对？都有可能嘛。OK， 我们先从我们面试的时候来说好了啦。
0: 嗯，
5: 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当时有没有跟你的这个潜在雇用
0: 雇主
5: 说你期望有多少的薪资？
0: 我已经写在那边了。
5: 或者说你敢不敢开高一点点？哪怕比如说你今天大概去问一下周围的人说，哦，可能起薪一般都是3000了，你就敢敢一个，我要3500，你敢吗？
0: 有3500这么少？
2: 以我的性格，我会先开更高一点，然后给他有一点那个negotiate 的那个空间。
5: 市价3000，你就开3500还很低啊？
2: 就是我该开更高一点，然后给他、欸、给他一点有谈判的空间。
0: 这就是会讨价还价的。
5: 哇，这个我真的是
0: 拜你，
5: 我不敢哎、欸。
0: 真的吗？
2: 不对吗？
0: 你现在不是在巴沙买菜
2: 了？你们要不要纠正我一下？
5: 有他有底气，我没有，
0: 我也没有。
2: OK 啊，就是你要给他就quote的高一点，然后给他有一点空间。
0: 买东西可以啦，
2: 然后他就降价到3200，
5: 落差会有点。
2: OK, 可以。
0: 来，各位，
2: 我是错的吗？
0: 市场价3000，你会开多少的价钱？
5: 我怕你这样一讲哦，以后有人找你主持哦，敢砍呢？
0: 因为佩芬，
5: 你刚才讲那一番话，
0: 一开始就敢开。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3: 来啦。德明这里有一招哦，要教大家。
2: 对，
5: 先说这一招我没有用过。
3: OK，
5: 没有过你还敢教我们？
2: 可能下一次吧。如果我再换工作的话，
5: 各位听听就好啊，听听就好，听听
3: 就好。换什么工作？
2: 对，因为以前都是这样子嘛，就是在那个申请表格，他就会问你这个栏目你需要你的预期的这个薪水多少，薪资多少，就那个时候就随便填嘛。就是我之前的这工作工资多少，我再加一个的百分之几，或者是多几百块这样子。后来我才从一个前辈的身上，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你不用说具体的数字，你要多少，不如你就以全年你的总收入来、
5: annual income，
2: 对 annual income， 因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 bonus，
5: 对
2: 啊，包括了你其他的一些 allowance 才是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可纳税的这笔数额，可纳税数额，然后你再加一个百分多是多少，
5: 所以就要看雇主怎么去诠释了啦。
2: 对，就我就不需要跟雇主交代我之前那份工作的月薪是多少，也不用跟他说我的那个 bonus 是多少。
5: 你说的栏目是说他是问你之前的工作多少薪水，还是说你希望这个新的工作给你多少的薪水？
2: 对，就是这样子。
3: 就是
5: 对是什么？我下次问题
2: 就是说，
3: 我不用说
2: 啊，我期待我的月薪，我希望我拿一个5000块钱
5: 啊。对啊，所以你不需要，你填的是他是问你你预期你的薪水做多少，而不是说问你说你之前的薪水多少。
2: 一般像你在访问的时候，
5: 对对，是
2: 他们都会可能问，然后再你再自己去加的吗？
3: 就是、他的答案已经有回答了两个问题呀、就是他
5: 为什么可以直接回答
3: 我？期待的跟他之前的那个
2: 薪酬，但是我没有跟你说多少哦，
3: 嗯、
2: 我没有跟你讲月薪多少，
5: 就看那个看雇主怎么去诠释了。因为有些雇主的诠释以为说，哦，你讲的这个所谓的年薪，只是指你一月到整个12个月拿到薪水。那有一些公司也会看成是说，哎，你这个是指包括了这个所谓的13个月花红吗？还有公司的这个红利吗？对，哎，可是如果说 HR 可能我会问你的。那你要怎么回答？
2: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吗？我就是说
5: 嘛，问你咯，
2: 我就直接说这就是我的总收入。
5: Hello, Mr. Ong 啊，that column 啊， you say your annual income expected is like so much 啊， so include bonus or not?
2: Yes.
5: Oh, okay, thank you.
3: Okay, bye.
2: 我觉得 HR 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他应该不要做 HR 了。
5: 不是，他问没有错嘞，
2: 肯定的吗？
5: 为什么不可以？
2: 我刚才就说了，就是我给的这个数额就包括了就是可纳税的。
5: 好，来来，又来又来，我们要呼叫 calling 所有在人事部工作的听众朋友，或者在脸书直播的话，刚才我一个问题 ，HR 不可以问吗？
2: 可以问，但是我觉得 HR 应该已经知道了嘛。如果我已经给了一个总年收入的话，就应该就包括 bonus 嘛。当然有些可能公司他们是没有 bonus 的、
5: 啊对啊、
2: 可能是 commission、哦、就是细节我不需要跟你说、
5: 啊、很多可能性嘛。所以我说黑商会打来问你、
2: 你问我可以不要说的吗？
5: 你可以不要说，可以，但你可以不要说、
3: 他也可以不用雇佣你啦。
5: 可是刚才你讲说黑商不可以问，
2: 我没有说不可以问，不需要问，因为 HR 应该可以想到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列的这么明清清楚，
5: 考虑 HR，
3: 我想问哈，所有的这个上班族们，你们的老板会主动就是给你们加薪吗？
5: 主动，怎么说呢？
3: 就是主动咯，就是主动，啊、就说哎啊，恭喜国贤，从明年开始你的薪水加。
5: 其实这个我有讲过嘛，我那个因为我的有点小特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改变我的那个所谓的算是职业跑道吧，因为我一开始是做前线嘛，后来去做幕后嘛，所以我转去幕后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跟公司谈薪水这件事情、完全我也不敢问啊、没有种啊我
3: 然后他给你的薪水也是你觉得很合理的，
5: 我就觉得就拿咯，就拿嘛。可能那时也抱着心态说，哎呀，自己也刚刚就是
3: 转嘛
5: ，转这个事业跑，你拿什么跟人家来要求，对不对？后来应该是一年过后吧，他们就开始调整我的那个薪水，
3: 加钱，
2: 然后发现你撸鸡了一年。
5: 也没有说鲁基啦，就觉得说哇哦这样哦，
2: 哇，转了跑道，转到幕后这么高的薪水，
3: 所以当时
5: 为什么你没有想过我之前拿的太低了？他们突然良心发现，就说蛮可怜哦。
2: 说话小心啊，
5: 怎么？
2: 人家还在听你的，
5: 都有可能的吗？
3: 小心了，你怎么不会觉得说是因为你的表现优越？
5: 不是啊，不过我非常感谢我老板，因为那时我觉得是我老板帮我争取的，
3: 很 nice 哦，嗯、你的上司。
5: 他那时候还跟我讲说，嗯，这次的起薪很好啊，很高啊，嗯，
2: 也表示要努力工作哈。
5: 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老板帮我争取的。
2: 像你为一家企业打工。中小型或者是跨国企业，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些步骤的嘛 ，HR 就是先评估你过去的一年的表现，你自我评估，然后呢，再主管评估，然后再根据这个评估得分，再给你考虑隔年的那个加薪的程度，像佩芬这样子的自由身吧。对吧，你这个加薪就完全自己说了算，对不对？
3: 对，我们高兴高兴就说OK 起价，
5: 你确定吗？
3: 但是你要自己去承担啦，你可能觉得说我们的一些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些歌手们一旦这是加了这个薪水自己喊的嘛，他要起薪，他要加薪水，然后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的台数，他的登台的那个数量就是往下掉的，可是拉长补短就是他的薪水已经高了嘛，所以他不用唱这么多了嘛，他就可能从前唱个十台，那现在唱个五台也是足以可以 cover 他的一个生活的开销，对，他就没有这么辛苦了。反正他一台的这个工钱已经
5: 是，可是每一场的这个出场费啊，不管是做怎么样的表演啊，那可能做了几年之后经验比较丰富嘛，有时候大家就会稍微起啦起价啦，这个起价动机你有没有碰过是台主本身主动说，哎，佩芬，我觉得
3: 有啊，有啊，
5: 制作很好，这次我决定给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当然用很低的数目，就比如说一个小时以前是可能只有100块啊，叫没有一个小时我给你加到200-300，
3: 有四个字，等久就有。老板只会，我们啊，我自己的直属的，只会因为不同的一些场合，可我们不同的一些场合，不同的地方来决定，可能要补贴你一点车马费。
5: 对，我就有点心酸呢、欸。
2: 等久就有啊，我喜欢这四个字啊，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他，听歌听歌，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呢，她就在上个月自然产呢，顺利的产下一名3公斤的男宝宝。
5: 但如果给你选择像这一位妈妈一样，62岁生小孩的话，你会愿意吗？
4: 到了60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受孕。
5: 哎，如果62岁哦，你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你都已经几岁了？
4: 70。
5: 对啊，
4: 对，
5: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46岁了。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说是我的爷爷。
4: 哦，
5: 对对对。
4: 现在大家也很懂得养生嘛，所以可能你60岁，你看像郭富城，
5: 看不出，
4: 看不出来，完全。郭富城也是51，好像
5: 对，
4: 才当爸爸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德明、
8: 佩芬、
7: 国贤，
8: 名人说安话。
9: 好啦，我必须帮我的一些台主老板们说，
10: 说
9: 其实有一些还是有良心的啦，
10: 还是有好人
9: 的。讲到他们没心没肺这样子。
10: Johnny 是说 HR 都会对员工说，不能单看月薪，而是要看 overall package
11: 配套。
10: 对，那么也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啊，就不说名字了，他说以前是为一家家庭生意打工的，老板没有自己给加，没有自己加薪。然后呢，他3年没有加薪，也是只有到了过年过节哈才有这个 bonus， 但是他没有离开，因为他喜欢跟他那边的同事、工作环境很好，只要够吃够花，对他来说够了。现在他自己当老板，
11: 哇，恭喜！
10: 然后每个对，然后他会给他的员工加薪，还有给这个花红。Will busy， 可能是31，每年12月31号吧。
9: 因为他曾经走过那个路哈，他知道打工朋友的这个辛苦。
11: 我觉得中小企业他们那种经营方式比较不一样啦。如果一般的大企业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所谓的制度的啦。
9: 如果今天你要去跟你老板谈加薪的话，当然你今天你自己也要醒目一点啊。当然第一，可能那个公司要在赚钱的状态。
11: 对，
9: 虽然说可能有些老板一直会跟你讲哈，就是现在公司都没在赚钱，或者是你的工作的那个取代性是不是这么容易被取代的，你就有那个筹码去跟老板说，诶，你是不是应该要用金钱上来鼓励我一下。
11: 我觉得我们这种想法是我们这一代人，诶，我们的年轻一代他们想法不是这样的。
10: 那是什么？
11: 他们是用跳槽。像在我们的民调啊，职场上哪种人最容易在薪水上吃亏，现在在我们民调有63%的觉得说对公司忠诚不愿跳槽的人在薪水起薪水方面是很吃亏的。确实是现在年轻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做两三年就跳，诶，他们这一跳搞不好提个10%到20%。
9: 诶，但是我有听过跳槽的是因为工作的环境压力太大，他反而不介意减薪跳槽。
11: 我听比较多的是，如果他们今天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要加薪的话，他们不会期待说在原本的公司能加多少的。他们说我今天我真的要加，我就要跳槽的。
10: 我是听闻呐，有年轻人哈，听闻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去问嘛，就是每做几个月，最长给他一年。最长一年，不然就是半年就跳，然后每跳一次呢就加几百块钱。当然可能当事人他自己把它吹大了，但是我最大的疑问是在过去就是短短的在2-3年3-4年，他换了这么多工作，难道他每跳到另外新的工作的 HR 或者是雇主就不会质问为什么你频频跳槽，而且还一跳一次就加一次？是，所以我很怀疑到底谁在说真话。
11: 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年轻人出场了，来，年轻人，
10: 就这样子莫名其妙被拉进来了哈，
11: 没有莫名其妙，有目的的好吗？
12: 可是我没有跳过槽
10: 对，人家刚进来就要人家跳槽，
11: 你听过你的
12: 一个月还没
11: 你的学长啦或者学姐啊，这些没有跟你分享这方面故事吗？
12: 我有听说过，我确实认同国贤老师刚刚说的，就是用跳槽来撬动加薪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哦。
11: 我很了解年轻人的，你看。
12: 国贤就是年轻人，
11: 真的呀。昨天他讲了这件第二次了。
12: 对，
11: 我是 always updated。
12: 但是我不确定说 现在成年的人会不会累？不是年轻人了，
11: 哦、
12: 他们
11: 会
12: 不会开始用这种
11: 方式？其实我不懂，我自认我就是真的属于那种很老派的了。
9: 嗯，
11: 像那种可能三四十岁的人，可能已经有意识到说，今天你的加薪幅度多还挣得多的话，你真的只能通过跳槽。
9: 我的朋友是在银行业、金融业上班的，然后他大概也跳了四五次吧，然后也是因为对方呢可以开一个更好的一个薪水的一个门槛给他，
11: 而且高很多的
9: 嘞。呀，我是比较没有这么白目去问他高多少，但是他的薪水是他挺满意的呀。然后有一次是因为同事的关系，同事这个相处起来不是很舒服， okay， 然后他就离开。
11: 我的理解是啦，如果你在同一家公司哈、除非你今天是升职，要不然你的加薪幅度哈、平均呐、大概5%-6%，大概这样吧，大概了我的了解。当然你升职就不一样，因为升职的话肯定就跳的比较多。
10: 一般跳了槽，一跳槽的话，那个职位也不一样嘛。
11: 也不一定要，有些是同个职位哦。
10: 是啊，我认识的都是这个人往高处爬的那种。
11: 你认识的都很厉害，那种他的职业道已经
10: 没有啦，整个讲很厉害，
11: 编排好的。
10: 没有，一般理解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很羡慕咯。为什么人家跳槽就越跳越高，然后薪水也越跳越高这样子？我不是说我过去跳过的没加，但是就不
11: 加了多少。
10: 加很多，对不对？
11: 怎么可以这样子讲？
10: 怎么可以这样子讲？
11: 不是
10: 没有礼貌，这样子问。
11: 我觉得我们的行业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就有这两家嘛，对啊，
10: 不是东就是西，
11: 对，跳来跳去不是左，
10: 不是中就是西，
11: 对，只要不要跳下山，
10: 不在大巴窑就是在那个摩纳比斯达，
11: 只要不要跳进一个坑里头就好。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2: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
9: 天气方面，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偶尔有风，气温介于27-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9: 下午1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国贤。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2: 在小贩中心用餐之后，因为没有归还托盘还有餐具而接到警告和罚单的食客大幅的减少。国家环境局今年上半年只发出了52个警告函还有3张罚单，显示强制归还托盘餐具的措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去年同期，环境局对这类违例者发出了628个警告函还有7张罚单，前年同期则发出了2984个警告函还有7张罚单。环境局今天发文告，透露今年上半年卫生执法工作的最新情况。文告说，全岛小贩中心的托盘还有餐具平均回收率与2021年8月执法工作开始前的 65% 相比有明显的改善，2024年4月上升到 93%， 目前稳定维持在 94%。去年全年，环境局一共发出了814个警告函，还有11张的罚单给违例者。自2021年9月1号起，当局在小贩中心推行强制食客归还托盘还有餐具的规定，隔年起也在咖啡店还有食阁执行。
1: 本地看护者从明年起迎来更多支持，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患者到时可以申请4项与日常看护相关的经济援助，减轻看护的负担。同时，看护者还能通过全新统一的培训框架提升照护技能，并在需要精神支柱时前往全岛8个新的看护者支持接触点，寻求一站式协助。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加护基金看护者大会上致辞时宣布，政府接下来将为看护者提供的3大支持涵盖了经济援助、心理支持以及技能培训。王以康指出，病患的看护者是在幕后默默付出却常被忽视的重要群体，也是许多人一生中都可能担起的责任，而看护者本身最终也可能成为需要被照顾的人。看护不仅带来体力上的劳累，也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和情感压力，因此人们应该给予看护者更多理解与支持，政府也会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他们所承担的负担。
2: 丹戎八个集选区议员福策祥昨天正式宣誓就任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表示，期待福策祥加入团队之后做出贡献，继续为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还有发展机会。福策祥今天凌晨在脸书发文说，他在黄总理还有家人的见证下宣誓就职，仪式由尚达曼总统主持。他说，很荣幸成为总理团队的一员，为新加坡服务，并且会全力以赴。他也表示，面对未来的挑战时，会铭记总统给予的勉励，而家人的爱还有支持也将会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动力。黄总理之前也在脸书发文祝贺福策祥，他说，福策祥从政前曾经在公共服务领域服务了15年，之后加入了新加坡港务集团，并一直积极地为青年还有社区发声。
1: 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指出，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新华社引述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内塔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脆弱，而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以军昨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已经控制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地道网络。以军称，这个地下设施设有指挥中心、武器库和生活区，由伊朗资助，历时20多年建成。此外，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伊朗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反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此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人生如梦，陈耀川的歌曲，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主动走进这个老板的办公室，老板，我可以加薪吗？
1: 哎，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做过？
3: 我朋友就跟我分享过一个 case， 他就是有一个员工，其实他的工作表现已经算不错的了，然后他们也给予他不错的这个评价，加薪也还 OK， 可是。我不知道，后来他好像说有去跟可能朋友做比较，他就觉得说其实他应该值得更多的。
1: 可是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朋友透露的那个详情到底是真还是假。
3: 他搞不好他拿的是跟他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事，所以如果说这个老板他要去，我朋友要去查，应该也查得到的。
1: 哦 ，OK，OK，
3: 对，只是当然
1: 他觉得他值得更多，结果他有去找他老板谈天
3: 了，好，而且是。就是他已经很受伤嘞，
1: 帅，
3: 他是那种很受伤，说就说他就是那种，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就是那种很早很早来到办公室，就是等老板，我的朋友踏进 office 就直接敲门跟他讲，老板，我有事情要跟你聊。
1: 就是说凭什么我拿得不够多？
3: 然后可能他语气不是这样啦，他就是说我觉得这次的加薪好像还不够。可以更多一点。
1: 某种程度上，我是赞成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很多事情你闷在心里哦，老板那也会懂。
3: 可是我的朋友面对的一个窘境是，他们觉得他表现是不错的，然后也有给他加薪了，只是他对于加薪的幅度不满意而已。那我的朋友能做什么？
1: 所以他已经踏出了他可以做的，就是再去跟老板商量。
3: 对，
1: 可是老板买不买这个账，又是另外一个问号。
3: 重点是后来跟他解释了这个。员工好像有点不太没有被说服，
0: 不买账啊，
3: 也不至于到不买账啦。后来
1: 摸摸鼻子就在出那个门，
3: 也没有啦，就说他还是心情上还受到影响，甚至拿 leave 嘞，到那种，
1: 因为他觉得他的付出跟他的回报没有
3: 期待，他的期待值太高了，
0: 但是期待值这种是很主观的嘛。
3: 对，所以我就讲会不会是说他不明白整个职场的生态？我说是不是因为这样，
0: 或者是有时。即便你的朋友是上司主管嘛，他给他解释了，但是不能把全部的东西都说得这么清，因为有一些隐私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内部的秘密。
3: OK，
0: 所以他还不能看全景。
3: 有一些公司他们有这样的制度的，比如说王德明好了，比如上个财政年我已经加薪，然后升职了，然后到了今年的财政年我不能够再
0: 给我了，
3: 给你。升职或者加加薪还是有啦，升职是肯定不行。
0: 要轮着是吗？
3: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轮着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资源就那么多嘛，不可。
0: 但即便我去年加薪升职了，但是接下来的一年，因为我
3: 你的表现很突出，对不对？
0: 我知恩图报，我更加卖力。
3: 可是，所以他们好像有这个制度，说是不可以的哦。
0: 所以中头奖只可以中一次啦，不能中两次，
3: 不可以连续中。
0: 不可能连续，
3: 重点是连续。你
0: 听起来像分猪肉，你知道吗？
3: 下次你要再升职的话，可能要等个两三年。
0: 对啊，分猪肉，这颗猪肉你今年吃了，明年不有的吃了。
3: 所以这时候有需要回到制度的有些公司他就真的有这样的制度。那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制度？就如刚才你讲的，是不是今天我一定要？因为我资源就这样多嘛，我不可能说今天你王德明我也给你升职，然后佩芬我也给你升职，然后丹尼我也给你，是不可能的。
1: 那这个公司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0: 对，他的制度啊，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去年我表现良好，所以你给我加薪，叫我升职，我很卖力了。隔年我的卖力，我的努力比温少还出色很多。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个制度，你的外的制度，结果郭先升职了。
1: 对，这制度也是为人而设
0: 的，我不能被说服
1: 不
0: 能被说服，
1: 不能。
0: 对啊，
1: 因为大家如果一起成长的话，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好事啊。
0: 但是
3: calling 人事部的听众朋友，
0: 没有，回到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这个人表现就是那么的出色，年年都很出色，都比其他人来的出色，
3: 我还真的是
0: 年年都给他加，
3: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
1: 有那么出色的。
3: 对，我还真的没有看过任何周边有人是每一年都在升职，真的没有嘞。
1: 好像
3: 我是觉得一般人的
1: 有一个
3: 共识，就是我今年升了，我不太期待
0: 明年再升职。
3: 对，可是有一些人就不是这样想的，他就说我今天做得很好，为什么我只要我觉得我做得很好，表现很突出，我不管。 哪怕然后公司有这个助理，你该升你就该升我的。
1: 嗯，没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啦，你还是
3: 所以
1: 到了这个游戏
3: 可是刚才我问你们两个no 是制度的问题，我现在马上
0: 纯粹以表现个就是职场个人表现来评估来决定你升职加薪的话，就应该真的是看个人的表现，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还有 appraisal？
3: 我倒是觉得他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评估，他带有点主观性的。就说你觉得你很多，可是对我来说可能配分就多了那么一点点是你没有的，所以今年我决定就是升他的职。
0: 这个一点点是主管说的吗？
3: 啊，对啊，所以我就想他可能有些时候带一点点，他就搞不好跟你讲哦，这个东西你本来就应该你做的。
0: 好了，我走，我有能力我去哪里都可以。

0: 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会谈条件是不是表示你这个人比较有能力，然后老板会多注意你一点点，下次考虑的时候可能会多考虑你一点，以防你这样子破门而入。老板，为什么我没有加薪？或者老板，我的加薪不够。
6: 有事没事要让老板看见你的存在。
7: 老实讲了，老实讲，我觉得敢问的人哦，会让一些老板稍微的
6: 有至少有注意
7: 一下，注意一下。对，他的注意有两种，一种就是
6: 好的。
7: 对，
6: 觉得你哇会为自己争取，不好的也是因为你会为自己争取。
7: 就是说下一次他要确保他准备好要怎么对
5: 回答你。
7: 对，
5: 所以那种默默耕耘的真的是吃亏型的啦，
7: 真的是吃亏的。
5: 即便你有表现，但是老板也知道，但是人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没什么发生的话，就好了，应该他还满意。
7: 对
5: 对，但是那些会发生了会表态的，老板就说哦 ，OK， 他有想法。
7: 那问两位啦，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回应这些主动跟你谈加薪的？
6: 我是没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啦，但是如果今天他已经主动来找我的话，我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做法就是真的去看一下
7: 是不是要调整，
6: 真的是 underpay 他的，我至少会有去注意到这个人。
7: OK，
6: 之后的这个处理方式当然另当别论，但是我至少会注意到他有一些心理的这个不舒服，有一些抱怨啦，应该是这样子讲。
7: 我很好奇王德明会怎么处理。
5: 我跟佩芬一样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了，所以
6: 而且
5: 我也不晓得会怎么处理。
6: 会注意到这个，
5: 对我来说就是我会就会很注意，这样就会影响到我的主观性，因为情感上很会容易被受影响嘛。
6: 是
5: 那影响到我主观性的话，就对其他那些默默不出声的默默耕耘的人不公平。
7: 所以你会怎么回应他？你跟他说
5: 好好好，我下次加。
6: 哦、
7: 你不可以讲下次加，你讲下次加，你下次你要确保你加给他，
5: 可以吗？对不对？
7: 所以我就问你会怎么干？你讲你会下次，
5: 你又说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也知道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会让自己很纠结，很难过，睡不着觉，所以我就不要做这份工作啦。
6: 哎呦，
5: 可是我就好好的当 DJ 就好了。
7: 可是如果你已经接下这个，
5: 从来不会，永远不会，你放心。
6: 他不喜欢，
7: 所以王德明在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6: 这种
5: 因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我一定会让步，如果我真的坐在那个位置了，我会让步。
7: 让步就嫁给他。
5: 对，但是我又知道不能让步。
6: 他左右为难。
5: 对。

0: 字、啊、
1: 没有他讲不要
2: 黑分以上言论我有这样的传达这样信息吗？
1: 还有
2: 丹尼我有这样的意思吗？
1: 没有
2: 对不对？
1: 听我讲，因为他是说因为刚好问他这个问题嘛，他说他知道他如果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情愿不要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0: 所以如果有的选的话，他尽量不要让自己处身于在那个状态中，
1: 所以他是不想管人，
0: 完全不会去让自己有机会坐在那个位置。
3: 你的理解能力很高，
1: 对，我知道，可是。
3: Okay, 温少的曲解能力很好、
1: 这个是他自己决定的。这个
0: 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个问题要被
1: 结束了，我们
0: 抛向你了。
1: OK 啊，这个话题我觉得还好哎。
0: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下属进来跟你说、，Hello， 老板。可以加一点钱吗、
1: 我当然就是会去跟他聊。首先，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现在帮就是我的这个团队做评估的时候，我要很清楚的知道说今天我为什么给他打这个分数。因为任何的一个人都可能会敲你的门问你说，老板为什么今天我只拿三分，老板为什么今天我只拿两分。
0: 所以你就先听，
1: 一定要准备好，
0: 然后再去问其他的同事他应不应该。
1: 我必须说了哦，你要求马上加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了。
0: okay, OK，
1: 要加也是明年才整年的事情了、
0: 所以不会立刻看到效果。但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1: 对，所以另外一点怕就是你给了一次破例的话，那以后每个人哦，就是我不爽哦，就来敲门，老板我要加薪，
3: 我就来带，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带一条白丝巾，老板这就是我的工具，我的上吊的工具。
1: 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一直觉得老板在做评估的时候你真的要很认真看待的，因为我知道有些老板他们是大概带凭感觉的，
0: 而且老板自己要有心里有个底啦，知道说你真的是不是还太少了。
1: 对，可是问题是有些老板他就没有想太多的咯，
0: 明明真的是还太少，然后又当作不知道这样。
1: 可能我遇过了、所以我很怕的。
3: 好了，职场上啊，主管也好，老板也好啊，就是要尽量客观，然后每个同事这个下属都要去注意啊，不管是那些敢怒敢言的、敢表达的，还是那些默默耕耘的，那作为员工呢，也要自己衡量一下了。当你开口要求的时候，你有些什么筹码来要做要求，对吧？
0: 对，你不可能够无理取闹啊！想升职就升职，想加薪就加薪，还是要以你自己觉得有把握哈，在这个项目上你真的是有功劳有苦劳，然后再去跟老板讲。
3: 刚才有人冤枉我，哇，我烈火要焚身了。烈火青春，张雨生、张琪娜、邰正宵还有姚可杰的一首合唱。

0: 力气的歌，爱太远，之前有刘德华孤星泪。这时候1:41了，很快了，就是谁是新闻王，今天谁来玩游戏呢，或者是谁来发题呢，稍后自有分享。不过先告诉你的就是德洛布朗阿 Drive， 德洛布朗阿 Street 32交际处这里，这个交通灯好像失灵了哈，所以要小心注意一下。另外是 AY1 往 MC1 过了 Jalan Boonlay， 第二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配分
2: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今天我来玩游戏，你们来发题，可以吗？
3: 哦、OK， 绝对没问题。今天教师节嘛，您说了算。
0: 哇，你那么说的话，我只好
3: 只好玩喽。
0: 没有，我只好玩了，各位。
3: 来，
4: 来，今天就由佩芬和我丹怡哦
0: 来发题。
4: 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佩芬说的是真的，你就 PF；如果觉得我的是真的，请你输入 DY 到 WhatsApp 进来88550963。
0: DY 先说，
4: 来，我先说。日本哦，最近有一项实验就发现了，我们在暴热的天气之下呢，穿什么衣服呢是最降温的，最吸热没有这么厉害的。
3: 哇，这个好哦，因为新加坡这么热，我很想象听听哦，什么颜色？
4: 是我们常常知道黑色吸热，然后白色就没有这么热，对吗？但是其实他们发现，在日照时间越长的时候呢，红色这个衣服反而呢表现是最好的，比白色还厉害哦。
0: 真的
3: 哦，哎呀，
0: 那接下来几天我都死了。哎，你还记得我们佩芬我们唱的那个歌曲吗？
3: 哦，对，
0: 新衣男友旧衣好，
3: 是
0: 一套红白咯。
3: 对，
0: 不错
3: 啊，就是那样一直穿那个颜色，可是不知道他说的内容是真还是假哦。
0: 对，好，那理所当然。听起来和OK 了，因为红色好看嘛，就是我们国旗的一半颜色。
3: 不是应该是白色浅色吗？红色也算是蛮深的一个颜色，应该会吸热。
0: 我完全不理性，我很主观的情绪的选择。
4: 谢谢老师，
0: 因为我喜欢红色。
3: 也祝你鸿运当头啊、OK， 可能今天你发送 DY 的话，你这个这个周末就鸿运当头。
0: 来，我们先来听听 PF 怎么说。
3: OK，PF 要说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男子哦，他怀疑呢妻子出轨哦，所以他就把摄像镜头呢放在哪里？放在他宠物的脖子上，要抓奸。OK， 要偷录他，要偷录他妻子跟他情人的一些亲密的画面，你觉得可能吗？哇，因为要收集证据啊，
0: 这个流动摄像机，
3: 对，要收集证据啊，然后要放在那个宠物的脖子上
0: 啊，除非这个宠物是贴身的咯，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就一直都抱着这个宠物才看得到嘛，才能拍得到啊，不然的话一般上就放固定在。有人用眼神来杀我了，不要讲太多。
3: 请猜一猜，今天哪个内容的可信度较高呢？是 DY 还是 PF？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娃娃大雨，气象局预测接下来几天没有雨，晴朗天，偶尔有风，但是可能偶尔会下几滴雨水下来也说不定哈，谁知道，变幻莫测嘛。好了，至于到底 BPF 是真的还是 DUI 是真的呢？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平分秋色，我
2: 票数差不多一样啊。
0: 哦，我还真的去算，没有了。一眼这样子看去的话，真就是不相上下。
2: 嗯，
0: 你们让人家为难了。星期五为什么这样子？
3: 势均力敌哦。那我们要来揭晓了吗？
2: 好。你的颜色真的吗？红色是真的吗？
0: 红色，红色，红色。
3: 叮啊，是真的。
0: 恭喜发财！
3: 恭喜发财！
0: 有听众朋友就说恭喜发财了，鸿运当头啊！
3: 对，我的这一则呢，他说日本做的一个户外实验就发现哦，在刚开始暴晒的时候，确实白色呢它散热是很快的，但是随着日照的时间拉长的话，红色衣服的内部温度反而是最低的哦。为什么呢？据说这个据实验哦，红色是光波最长的颜色，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在衣服的表层就把这个热能呢挡下来了。所以
0: 我想到的就是周末如果我要长时间在外头的话，我会先穿白色，但是带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去。
2: 你确定？
0: 久了之后呢，过了一阵子了，我就换成红色。
2: 哇，
0: 麻烦哈。
2: 好，这感觉上挺麻烦的。
0: 其实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啦，但是不宜空中说。
2: 哎呦，害羞了，
0: 是害羞
2: 害羞。
0: 来来来，所以红色还真是，就是长时间暴晒的话，红色更好的挡紫外线。
3: 对，
2: 家中所有的红色的衣服
0: 都挖出来哈，接下来几天
2: 八月穿 ，OK， 接下来的几个月都是还可以拿来穿的。
0: 接下来几天可以。
2: 浅红、深红没有，只要是红色就好。
0: 注意了，只要红色啦、粉红啦、枣红啊，
3: 可能不是粉红吧，就是比较红的那一种，
0: 要很红、鲜红的那种。
3: 可能西瓜红，然后不一定要正红色吧，就类似，也不要太浅。怎么样？
0: 我把我家挂在外面的这个
3: 国旗
0: 拿下来了，
2: 不行啊，怎么样？
0: 包在身上，
3: 然后出门，
2: 出门不可以哦。
0: 你看又白又红嘛，对不对？
2: 不可以，不可以，就可以这个用这个家中的这个 T 恤 ，OK，或者是衬衫。
0: 对对对，
3: 好，
0: okay，是国旗差不多要收下来了，各位，
2: 差不多
0: 一个月了哈，
2: 9月，今天都9月4号了。
0: 对
2: ，OK， 就意味着呢，今天呢，马上 DY 的朋友恭喜你们。那配分的这则新闻呢，要跟大家讲哈，这个真实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呢，这个男子。他把这个录像镜头放在哪里嘞？
0: 挂在哪里？
2: 不是挂的，放偷偷的放在扫地机器人当中。
3: 哇！
2: 这里刚刚在
0: 绕
2: 运作的时候，他就进行这个拍摄。更妙的是呢，这个新闻呢，只是part one。Part one 呢是他赢了，法官呢，法院呢判老婆和情人要赔偿他50万台币。Part two 是什么呢？刑事上他因为呢偷录这个隐私，即便是他的老婆，因为有拍到呢，可能老婆呢是赤裸的，所以他还被判5个月嘞，他要罚15万。
0: OK 了，他还是赚了他还是赚了35万了，
2: 但是他要被判刑，
3: 赔了5个月的时光，
2: 对，他要去坐牢所以呢，如果要想要抓出轨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证据要拿，但是手段要稳。但是这个是发生在台湾的一则新闻啦，
0: 对对，
2: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的话是否也是有这样
0: 的，因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法律限定限制不一样，而且是主要是他是不是拿到了这些是证据了之后，
2: 因为算是偷拍，
0: 偷拍对，但是
2: 所以不可以
0: 偷拍。如果我纯粹作为证据。
2: 对，
0: 作为证据，但是我没有去分享，
2: 不知道嘞，
0: 没有用来威胁的
2: 话。法院就是判他说，
0: 细节可能没听。
2: 他还那个老婆哈，依然有不被看到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就要去
0: 被反咬一口哈。
2: 对，所以成为了这个新闻。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得不偿失哈？
2: 早早的第一个感觉是觉得说，哎，放在扫地机器人这样挺妙的，好像挺有智慧的。殊不知，弄巧反拙，自己还要去判刑，被戴了一顶大绿帽了，还要被去坐监牢，
0: 坐牢，
2: 真的是
0: 有点。
2: 为他感到小小的委屈，可能那个方式用的不恰当了，不对了。
0: 是，可能
3: 他可能可以找专业的那种机构去搜证据，
2: 私家侦探，这样子。
0: 我就有点不解了，
2: 要花一点钱啦，因为放在扫地机器人上面就比较省钱。
3: 啊，对了对了。
0: 好，所以今天说这个真话的是丹妮，所以是谁最快时间选了 DY 呢？
3: 让我们恭喜今天的新闻王 Peter， 恭喜你！
4: 了解生活中运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新加坡理工大学宣布的一个新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
6: 在四年里面有两年是在实习的，那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那这么做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早地融入真实的世界，磨练起他们应对问题还有跟别人一起协作的能力吧。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张洪亮难以捉摸你的心。到了周末啦。
1: 是的，有什么打算呢？有什么干什么事呢？这个周末
0: 没干什么事。
1: 这个
0: 周末蛮简单。对，
1: 哎，有很多朋友已经往外跑了啦，所以那个你看
0: 都堵在广场。
1: 大家要有点耐心了哈，因为天气又这么热，要卡在那个车笼当中，其实是
0: 脾气会很难躁，很烦躁哈。所以不要，首先提醒一下哈，不要随便乱个改换车道哈，那个是不好的
1: 哈。OK， 就期待你们更好的这个周末，然后期待跟家人朋友的那个欢乐的时光，往好的方面
0: 想。想过了关卡之后，就一路通畅。
1: That's right。
0: 出国了的朋友，去玩的朋友呢，平安小心，然后呢，安安全全的，快快乐乐的回来。
1: 那如果待在新加坡的朋友，也希望好好的充实的 ，OK， 利用你们的这个假期。
2: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方向，在 Serango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SLE 往 CTE 方向，在乌兰12道这里第二条车道路上是有障碍物的，请小心。
1: 今天天气很晴朗，处处好风光，偶尔有风，气温介于27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在这里就预祝古德生日快乐，明天晚上过生日哈，所以和家人一起提前庆祝生日，好好好，
1: 祝你
0: 身体健康，
1: 甜甜蜜蜜。

0: 对不起对不起，玉德玉德，不是古德。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你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加护基金看护者大会上致辞时宣布，政府接下来将为看护者提供的三大支持涵盖经济支援、心理支持以及技能培训。在经济援助方面，从明年开始，居家看护津贴、残障人士女佣津贴、看护者培训津贴以及建国一代残障人士援助计划放宽申请标准，把智力障碍又或是自闭症患者的此类看护者需求也纳入其中。在提供精神支持方面，全岛明年起在八个乐龄护理服务机构和包容残障服务中心设立看护者支持接触点，英文简称 CSTs。 王以康说，接触点工作人员可以帮助评估看护者的需求，解释现有的支持类型，并且帮忙他们与合适的服务牵线，旨在让看护者也能照顾好自己的需求。
1: 四个祖屋零售单位推出市场，其中位于大巴窑中心的一家咖啡店以1600万元的价格求售。这间咖啡店位于第183座大巴窑中心，面积是1851平方英尺。负责销售这些单位的房地产咨询公司世邦卫理仕 CBRE 今天发表文告说，这间角头咖啡店面向热闹的街道，宽敞的店面长达30公尺，非常罕见。咖啡店位于大巴窑图书馆正对面，可以步行到附近的大巴窑建屋局中心、大巴窑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另外有三个位于玉廊商业环道第135座的祖屋零售单位出售，其中两个单位的面积同样是1195平方英尺，价格同样是825万元。第三个求售的单位较小，面积是592平方英尺，要价550万元。
0: 人力部在最近的执法行动中逮捕四名涉嫌通过幽灵员工来骗取外籍劳工配额的建筑公司人员，另外有21人正协助调查。人力部今天发文告指出，当局在9月2号采取执法行动，逮捕两名建筑公司董事及两名职员，这四个人涉嫌触犯外籍人力雇佣法令，涉及虚报资料及收取雇佣回扣。调查显示，涉案董事涉嫌被称为幽灵员工的本地人缴纳公积金，从而推高公司外劳配额，并且引进客工。另外有21人因为涉嫌参与这起非法安排，正协助调查。根据外籍人力雇佣的法令，在工作准证申请中虚报资料者，可被判罚款最高20000元，监禁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违规公司或个人也将被禁止聘用外籍劳工。人力部提醒公众切勿接受非雇主缴纳的公积金，并且呼吁知情者通过官方渠道举报违规行为。
1: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与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说，首相安华应该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不必等到国会明年底届满，以便尽早再获得人民授权执掌联邦政府。他还说，马六甲州选举可能在下个星期的巫统大会结束之后举行。根据新州日报报道，阿莫扎西昨天配合巫统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接受首要媒体集团独家专访时透露这些信息。巫统大会定在下个星期三到星期六在吉隆坡举行。阿莫扎西曾经多次表明会支持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直到本届国会解散为止。这是他第一次表明希望提早举行大选，好让国政有机会执政中央。他说，国政希望安华提早举行大选，但是如果安华坚持要等到本届国会将近届满时，国政会在剩余任期持续贴近民意，解决民生问题，以确保竞争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
1: 大家 good morning。
2: 两位，两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
0: 你的问题我知道，什么时候带你去吃 ice cream， 对不对？
2: 那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1: 还是什么时候带你去吃炸鸡，对不对？
2: 那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0: 要不然就是啊，什么时候带你去买你要玩的东西？
2: 我没有什么要玩的嘞，好贝贝，我可以玩什么？
0: 你不是喜欢皮卡丘？
2: 哦，也对，那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1: 那你到底有几个问题？
2: 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我是个好奇的小朋友。
1: 可是哈，今天我跟好贝贝有点忙了，我们只有时间回答你一个问题罢了。
0: 其他的问题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再回答你。
2: 哈，只有一个问题的时间呐、啊。OK OK， 那我就问那个最重要的那个，
0: 就是你吃 ice cream 对不对？
2: 不是，昨天哈、哦，我跟我的阿妈哈、哦、在客厅里看她看的那个 AI 短剧咯，它是一部古装剧嘞，很好看嘞。
0: 你的小朋友笑笑的来看那个情情爱爱什么古装剧啊，打打杀杀的。
2: 没错，就是情情爱爱加打打杀杀。这个男的哈、哦，原本在公司上班。然后给人家打了一巴掌，他醒来的时候他就穿越到古装了嘞。
1: 哎呦，这种剧、哦、演来演去都是差不多白灯的咯，没有什么营养嘞。你小孩子、哦、就不要看这样多这样的剧。哎，不过、哦、那个剧情接下来怎样哈？
2: 哈，仙姑你不是叫我不要看你还问？
1: 哎，仙姑很忙嘞。好，你快点讲，然后我们要等着回答你今天的唯一的一个问题耶。
2: 哦，对，他穿越到古代、哦、然后、哦、他就是一个官咯。有一次在朝堂上面，皇帝就称赞

0: 他这四个字嘞，我就问我阿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阿嬷也讲不出，所以我就来问你们两个咯。
1: 快讲什么字啊？
0: 一句成语叫做芒寒色正，芒果的芒，寒冷的寒，颜色的色，正方形的正，你们两个知道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吗？
1: 当然知道。
2: 根据先姑的理解，芒寒色正这一句成语要追溯到唐代的刘禹锡，他当时曾经用这一句成语来比喻柳宗元的品格还有文章十分超群，让人望而生畏。所以呢，这一句成语芒寒色正的意思就是呢，在形容一个人品行高洁，公正不阿。
1: 哎，听我讲听我讲，相传古代岭南盛产芒果，果农呢认为啊，清晨天气微凉的时候呢采下芒果，果皮颜色最正，甜度最高，所以呢流传着一句芒寒色正，意思就是天凉采芒，色泽最漂亮。后来这句话呢慢慢的流传开来，才被误以为是形容气节或宝剑的成语。
0: 你们两个人两个说法，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3: 县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 baby， 听说你以前交五十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九六三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5: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4: 记得锁定九六三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6: 大家好，我是许环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呢，她就在上个月自然产呢，顺利的产下一名3公斤的男宝宝。
5: 但如果给你选择像这一位妈妈一样，62岁生小孩的话，你会愿意吗？
4: 到了60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受孕。
5: 哎，如果62岁哦，你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你都已经几岁了？
4: 70。
5: 对啊，
4: 对，
5: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46岁了。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说是我的爷爷。
4: 哦，
5: 对对对。
4: 现在大家也很懂得养生嘛，所以可能你60岁，你看像郭富城，
5: 看不出，
4: 看不出来，完全。郭富城也是51，好像
5: 对，
4: 才当爸爸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网一网大事，在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要留意的是 PR 一网大事，在 BK1 的出口。因为一网 MC1 在过了 PR1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讲是晴朗多风的，最低温是27度，最高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3: 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外交部和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联合声明说，中国当局在广西针对传销活动以及相关违法行为展开执法行动，逮捕并扣留52名新加坡公民。中国当局目前仍在调查案件，我国警方已经联系中方相关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相信是至今涉及最多新加坡人在海外被捕的单一事件。我国外交人员至今已经3次探视全部52个人。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也已经会见多数被捕者的家属。我国的领事协助包括帮他们转达所提出的请求，传达家属的慰问和消息，以及处理个人行政事宜。根据联合声明，我国会向中方强调，应该按照中国法律以正当程序对待这些新加坡人。声明并没有说明涉案传销活动的具体形式，不过中国官方过去曾经多次警示，广西南宁、北海等地长期出现俗称1040阳光工程的传销活动。新加坡国内税务局在今天发布2025年财年年报，公布各项税收。经济活动的消费支出增强，带动我国税收连续5年增加。2025财年税收同比增加 9.4%， 达到973亿元，相当于政府总经常收入的 74.8%，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12.3%。公司税依然是最大税收来源，从2024财年的309亿元增至344亿元，增幅 11.3%， 占总税收 35.4%。消费税是第二大税收来源，收入从200亿元增加 8.1%， 达到217亿元，占总税收 22.3%。税务局指出，消费税收入增加反映消费支出上升。而另一方面，税务局指出，纳税情况整体良好，所得税、消费税和房地产税的欠税率维持在 0.64% 的低水平。2025财年，当局审计和调查8560起案件，追讨大约5亿8900万元的税款和罚金。在小贩中心用餐后因为没有归还托盘和餐具而收到警告和罚单的食客大幅减少。国家环境局今年上半年仅发出52个警告函和3张罚单，显示强制归还托盘餐具的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同期，环境局对这一类违例者发出了628个警告函和7张罚单，前年同期则发出2984个警告函和7张罚单。环境局在今天发文告，透露今年上半年卫生执法工作的最新情况。文告说，全岛小贩中心的托盘和餐具平均回收率与2021年8月执法工作开始之前的 65% 相比有明显改善，2024年4月上升到 93%， 目前稳定维持在 94%。去年全年，环境局一共发出814个警告函以及11张罚单给违例者。自2021年9月1号，当局在小贩中心推行强制食客归还托盘和餐具的规定，隔年起也在咖啡店和食阁执行。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个星期后将访问美国。尽管中美之间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仍对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格里尔的这番表态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对北京在贸易问题上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星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贝森特指中国拥有全球最大且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尽管如此，格里尔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缩小证明双方取得了进展。他也列举了一些有望获得关税豁免的非敏感中国产品，包括美国无法大量生产的产品。格里尔预计双方将在9月峰会就消除农业非关税壁垒发布相关公告，以及拟议成立中美贸易委员会的新进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

0: 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我们可能听过很多长辈说农历七月有很多的禁忌，是一个不吉祥的月份。人生当中比较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结婚、装修房子，如果能避开的话，尽量避开在这个月份去做。那现在的民众也是有一样的看法吗？
2: 我们不会了，我们年轻人哪里会这样，老一辈的就会了，我们不会了，好像 normal 这样了比较好了。
3: 这个没有去想，因为我没有经过这种啊。
1: 刚刚我们就听到了一些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那对于民俗专家董农正而言，他又会怎么解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4: 农历七月这一个月份当中呢，不应该做太多的一些，比如说装修房子啊，甚至是结婚，很多华人也会去避忌。请问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和习俗吗？
5: 有的，还有很多人在遵循这个古老的想法啊。我讲古老想法，其实不是学理上面想法，就是老祖宗一直认为说啊，七月是一个不吉祥的月，然后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刚才你提到说不能装修屋子啊，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其实是它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七月以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的国庆日在七月啊，可是我们很欢腾呢。所谓的不吉祥的月份里面，其实并不是老祖宗们认为的不吉祥。我们有提到一个通书，经营有概念吗？通书，通书里面会告诉你什么是那一天可以做什么东西。
4: 哦，我明白。
5: 对，
4: 是
5: 你去翻开通神，七月有很多好日子，可以结婚，可以什么，可以什么，可以什么。可是很多人就不去，当他们要相信通书的时候，他们去相信，他们到七月的时候就不相信通书。
4: 是因为大家就会有一个既定的概念，就是农历七月有很多禁忌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不吉利，应该要避开这整个月份嘛。
5: 啊，所以你如果一翻开通胜的话，你就把这个旧的概念就完全否定了。七月其实是可以很多日子，可以结婚，可以什么，可以什么。那么特别是有些人说，哎，我七月的话就不要结婚。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避开，对不对？可是有一个东西我们避不开啊，生孩子，对吗？孕妇要生孩子，难道你知道七月不要生吗？
4: 嗯，
5: 对，也就是有些东西它并不在这个禁忌的范围里，就不要去想这么多。
4: 嗯，就是对于一些准妈妈来说，或者是一些家中的长辈，也不用过于的去担忧，或者是说，哎，怎么样去苛责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其实就在这个范围以外嘛。
1: 啊，原来是这样。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理工大学宣布的一个新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
2: 在四年里面有两年是在实习的，那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那这么做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早的融入真实的世界，磨练起他们应对问题还有跟别人一起协作的能力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凤飞飞，来来来，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来来来，马上到四点，要进入今天的你好啊傍晚了。不过在这之前呢，先提醒你，在 CTE 往 SLE， 就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另外的是 CTE 往 EY1， 早些时候看到的是往樟宜方向 PIE 出口车多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也是车速有些缓慢的。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现在是多风，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那我们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主要是在中部，现在平均指数是88点，是最高的。那西部69，北部44，南部49，然后东部是78。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管理大学去年12月至今年4月展开第7次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居民去年对公共场所清洁的整体满意度下降至 91%， 写下2019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对小贩中心和咖啡店清洁满意度最低，对祖屋底层楼道和电梯口的清洁满意度也比往年下降近 9%。 同时居民对参与社区清洁活动的热忱整体比往年低。联合领导这项调查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与首席研究员马修博士在记者会上指出，满意度下降不一定代表公共场所的实际清洁水平有所降低。另外，居民在小贩中心等公共餐饮场所的清洁行为得到进一步强化，更多人表示行为是由社会规范而非执法驱动。联合领导这项调查的新大社会学教授郑宝莲说，这代表强制归还餐具措施已经将行为变成社会规范，并促使人们更多的主动承担责任，保持自身清洁，减少对清洁工和机构的依赖性。随着科技持续重塑公共交通行业，公共交通业者 SMRT 今天与人力部属下的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签署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携手推动员工职业技能发展，并配合科技进一步促进职场转型。双方也将探讨通过企业劳动力转型配套推动工作再设计与职场转型，包括因应业务和科技变革重新规划工作岗位，辨识新兴技术的需求，以及加强 SMRT 内部能力，以持续推进相关的举措。员工总数超过万人的 SMRT 也会继续与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合作，通过专业计划来协助有意入行的中途转业者接受再培训，掌握所有的技能。自2016年至今，大约750个人通过转业计划加入 SMRT， 他们来自制造业、批发贸易、建筑环境业等不同领域，完成在职培训之后，参与计划者在 SMRT 内担任不同的工作岗位，包括站务人员、工程师、技工等。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局长梅明义说，当局期待进一步与 SMRT 合作，加强员工的职业健康，同时向公众传达技能发展和终身学习的信息，协助更多国人保持竞争力，获得优质工作，并建立有意义的职业生涯。本地看护者从明年起迎来更多支持，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患者到时可以申请四项与日常看护相关的经济援助，减轻看护负担。同时，看护者还能够通过全新统一的培训框架，提升照护技能，并在需要精神支持的时候，前往全岛8个新看护者支持接触点寻求一站式的协助。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加护基金看护者大会上致辞的时候，宣布政府接下来将为看护者提供的三大支持，涵盖经济援助、心理支持以及技能培训。王以康指出，病患的看护者是在幕后默默付出却常被忽视的重要群体，也是许多人一生中都可能担起的责任，而看护者本身最终也可能成为需要被照顾的人。看护不仅带来体力上的劳累，也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和情感压力，因此人们应该给予看护者更多理解与支持，政府也应该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他们所承担的负担。尼泊尔救援人员今天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处水电站的隧道内成功救出两名尼泊尔工人，这个消息为奋战了10天的救援人员带来一线罕见的生机。法新社报道，尼泊尔能源部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救援人员把一名男子从满布泥泞的隧道口中拉出来时，现场爆发阵阵的欢呼声。男子被送上直升机之前，向周围的人举起了手。还有一张照片记录了第二名获救的尼泊尔工人被抬上担架的瞬间，他浑身 他浑身泥浆，双手合十，仿佛在祈祷和感恩。救援人员说，从隧道中找到两名生还者是一个奇迹。尼泊尔总理办公室说，其中一个人伤势情况稳定，另一名男子则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尼泊尔能源部长什雷斯塔发表声明说，所有受损隧道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280个人死亡，仍有5500人处于失联状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3: 你好，我是安娜。我要问金云一句话。
1: 嗯，
3: 你吃饱了吗？
1: 晚餐还没。
3: 哦，那很好。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他，是每次有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午餐都还没有吃呢。对吧？
1: 那是我的坏习惯。哎，不过你说到吃饱了没有，倒是让我想到了每一次回到妈妈家，一进门妈妈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吃饱了没有。
3: 是。我觉得你听妈妈问你这句话是在你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感觉的。
1: 嗯。
3: 你现在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温暖， 对不对？
1: 对。
3: 当你可能就还在叛逆期的话，整天问我吃饱了没有，你不要问我，你没有问我我有没有钱花、啊、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
1: 我倒是现在哈，就是反正年纪大了会跟妈妈撒娇、
3: 哦、有，
1: 我还没吃，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吃、哦、这样子、哦、
3: 我以为你跟你妈妈撒娇说妈我没有钱呢。有人说了一句话，长大之后才懂，家人问的每一句，就说吃饱了吗，或吃饱了没，都是你的家人想参与你生活的方式。
1: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少有所谓的交触点了。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尤其是那次我们不是谈就是 Zach 世代啊、就还没有结婚就想搬出去住啊、觉得他们要自由啊，就觉得不要整天被约束被管。
1: 对
3: 啊，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家人好像老是要管我。
1: 对，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阶段呢，你就会希望说我没说你就不要问。所以很多家长他们其实面对成年的孩子他们不太敢问的，
3: 怕他生气是吧？
1: 对
3: OK， 怕他觉得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是啊。可是我们自己长大以后啊，或者有些人是当他自己当了别人的爸妈的时候，可能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年父母老是问这个问那个，其实是因为不是他没有话跟你讲了，而是因为他能够参与你的生活，这种能够参与的空间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1: 对，而且爸爸妈妈的一句你吃饱了没有啊，其实能够给他们大量的信息。
3: 比如说
1: 他常在晚餐点之后问你吃饱了没，你告诉他你没吃饱、他就会说哦，你应该是工作很忙，或者你不懂得照顾自己。
3: okay.
1: 如果长时间这样子，然后就伴随你可能就是敢表现出很疲累的样子，爸爸妈妈就要担心了，
3: 就他要确定一下你今天到底过得好不好。
1: 对，他可能会担心，或者知道说诶，可能你最近压力太大了啦，或者工作是不是有挑战呢、
3: 诶，可能有些人哦，习惯性的啦，哎呀你整天问我就随便回答你就好，吃饱了吗，吃了吃了，那么你什么最近忙吗，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就有一点类似于啊，我不要再问了，我可以的，我 OK 的。
1: 对
3: 呀。那下一次啊，当你的家人在问你吃饱了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
1: 我自己哦，有一段时间、就是家婆常常会在你回答，因为我换了傍晚班，尤其他会问这句话，然后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我就很积极的，我会问他 So how are you, Madam Guang?、他就会，因为他会一两句英语嘛，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就跟你说 I'm fine, thank you. 、
3: 那等于是说他要确定你过得好不好。那么如果你也回问他一句，就是说你也关心他过得如何，
1: 哎，
3: 这种是一种很温馨的互动。
1: 我觉得他笑得很开心，虽然只是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是在逗他。
3: 好，金云你吃饱了没有啊？
1: 我等下会准时吃晚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往 ECP 的方向是在 Buangkok East Driv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还有两个地方是比较多车的，分别在 CT 往 AY1 机场 PIE 的出口， TP 往 SL1 是在淡滨尼七道的出口处，请注意。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四季丸子的歌，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叫《海河街》。这首作品呢，原本是烟板乐团的歌曲，但是由四季丸子重新演绎。我觉得它真正动人的地方呢，是因为里面有一种很真实的小人物感。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离开家，到一个很大的城市，为了读书，为了工作，为了一个我们当时觉得非实现不可的梦想。刚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会很不一样，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或我绝对不要成为自己以前不喜欢的大人。可是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每天我们赶着上班，处理工作，交账单，照顾家庭，应付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可能有一天你也会问了，当年那个很想改变世界的自己，那个我跑去哪里了？海河街可能会让你想到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不一定成功，不一定失败，就是认真在一个城市里面活下来。然后呢，所谓的长大呢，也许不是终于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而是能够理解一个普通人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你也曾经离开过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如果今天的你偶尔也会想念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那你应该会听得懂这首歌，送给你。
4: 好歌伴伴。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3: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邀请你注意，在 BKE 往 PRE 过了 KJE 之后，车子抛锚。PRE 往张仪在 KPE 和 Topayo 的出口处这边呢，是车子相当多的。另外注意，在 KJE 往 PRE Cho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之前，第四条车道早些时候有车子抛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来自厦门的陈志玲师傅，这个油饭，真正的油饭是怎么样的？
4: 真正的油饭其实就是人家说小孩子做满月在做的这种油饭。真正的这种油饭做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油饭好吃的就是你拿回家去再重新煎一下，重新炒一下，它的油饭好吃。为什么？因为在给人家的这种闽南话叫做行类，送给人家这种油饭，它做的是讲究是漂亮。为什么它没味？因为它本身是泡完米以后直接下去蒸的，蒸完以后拌上一些酱色，完了再弄几块三层肉，卤的三层肉，弄几个虾，弄个香菇，摆起来好看。但是真正的油饭它是没味的。我们做的油饭跟人家不一样啊。其实这种油饭也是闽南这边，比如同安传统的这一边，我们所说的就是老福建人说呛的，叫做呛，呛油崩。呛油崩就是说呛的油饭，就是我们乡下碰到逢年过节啊、办喜事啊这些的话，他都会去呛油饭。呛油饭是要有技术的，米下去锅里面炒，然后用三层肉、鱿鱼干、木鱼干或者是我们海蛎干、虾仁干啊下去炒，炒完以后跟米跟水放在一起，然后用大锅煮，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好米心开了，一定要把锅盖盖住，锅的旁边还要用那个布给它塞紧了，把火退掉，下去焖，焖熟了。这个油饭是怎么样？因为油饭它入味，每颗米吃起来都是非常甜香的，而且它是很 Q 有咬性，因为你用糯米做的。再一个，我们起锅必须要用我们传统的灵魂，叫做葱头油下去拌的这种油饭，吃起来是绝对的，叫做绝配绝香的。
3: 陈师傅，在听你说的时候，我就一边在回想，我说我过去吃过的油饭，它实际上就是简单做，它没有像你花那么多功夫，比较像一般的糯米饭。这个你还要呛，用火去炒，还要再去焖煮。
4: 对对对，焖煮就是我们把这一些虾仁干、三层肉或者是海蛎干这个味道焖到米里面去，所以你每一口吃到这个米，它都有香气。
3: 我吃你的这个油饭，米粒是一颗颗的，但是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糯，里面又带一点 Q， 然后是有味道的。
4: 是的，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是焖出来的，焖完以后它就入味了嘛。为什么说它会 Q？ 糯米它本身就是比较 Q 弹，那我们颗颗能够看得很精灵的话，就是我们在焖的时候控制的一个水跟火。
3: 它又不是硬的。
4: 对，如果太烂了，它就有一点偏软，很烂，就看不到米粒。那如果太硬的话，咬起来就闽南话就有一点叫顶头糯，这样的话蒸到刚刚好的时候必须是要我们所说的焖。晚上的话我们差不多五点多才下去蒸，蒸完以后出来我们必须用保鲜膜给它包住，给它焖住，焖住放在旁边，因为它还有热气，它焖完以后它各个的米心都会透，有的是过饱一下，饱完你又出来再拌的，所以你会感觉它香跟 Q 弹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3: 油饭里面少不了的料是什么料呢？
4: 就是一个五花肉，我们叫做三层肉，虾仁干、香菇、干葱头，这个是少不了的料。
3: 你觉得现在的人还会花这个功夫做吗？
4: 家庭肯定是不会，说实话大家工作也忙，也肯定不会。
3: 四川多华饭庄现在还在做福建菜啊，这个油饭还有佛跳墙都在菜单里面。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呢，她就在上个月自然产呢，顺利的产下一名3公斤的男宝宝。
5: 但如果给你选择像这一位妈妈一样62岁生小孩的话，你会愿意吗？
4: 到了60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受孕。
5: 哎，如果62岁哦，你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你都已经几岁了？
4: 70。
5: 对啊，
4: 对，
5: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46岁了，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说是我的爷爷。
4: 哦，
5: 对对对，
4: 现在大家也很懂得养生嘛，所以可能你60岁，你看像郭富城，
5: 看不出，
4: 看不出来，完全。郭富城也是51好像
5: 对
4: 才当爸爸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要来锁票了啊！昨天我们讲了一次，反应热烈。今天如果说你也有意思要看这部电影的话，手脚要快。
8: 是的，这是为了要回馈我们的忠实读者还有听众，联合早报、新民日报还有963好 FM 和我们 UFM 1003的诚意邀请600名读者和听众来出席本地的动画长片《沧海琴声》的 Violinist 的华语版首映会。
7: 其实说起来啊，这个是新加坡导演很运光还有跟西班牙的动画导演一起来联合指导的，他们花了10年来精心打造，而且荣获了一个叫动画界的奥斯卡之称的阿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大奖。
8: 嗯，其实说到这个韩运光导演呢，他对于这个动画呢是非常的最新的，就是他从就是应该是大学毕业或者那段时间呢，就一直都在作画，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在努力着。
7: 去看一下影片吧，他们说它是非常细腻的，是 2D 的手绘动画，而且结合了音乐跟历史。因为我也很好奇，我们都还没有看，虽然我们访了制作人，
8: 是
7: 讲述男女主角凯跟飞打小呢就是因为小提琴而结缘了，却在战火跟时代的变迁当中历经了离散，最后呢当然就是琴声找到了彼此的一个故事。
8: 嗯，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呢，哇，我跟你讲那个音乐很厉害，因为他是本地音乐大师何国杰 Ricky Ho 操刀配乐的。
7: 是啊，娓娓道来一段横跨了80多年的新马还有东南亚的历史，现在已经可以报名，但是因为座位是有限的，所以戏票呢是以电子抽签的方式来分配。
8: 嗯，陪你看电影《沧海琴声》华语版的这个首映会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并且获得恩师讯 NCS 鼎力支持，还有滨海湾金沙是我们的场地伙伴。
7: 我们的听众，你想要锁票的话，你就发一个 WhatsApp 过来88550963哈，那我们就把这个锁票的方法跟网址发给你了。
8: 嗯，
7: 祝你好运哦。
8: 先提醒你，9月12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地点当然就是在滨海湾金沙的金沙剧院这里了。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先请你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的车子相当的多。另外呢，是 TPE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好像是有状况影响了公路上的情况。CTE 往 AYE 在过了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车子抛锚。BKE 往 Woodlands SLE 的出口处，则是车子相当多，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比较炎热的，27到35度，虽然说是有一些风了，但是更要注意的是，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我们说的是平均数啊。中部依然是最高的，平均89点，就是属于中等水平。第二高的是在西部66，还有跟着呢，东部是63，还有北部51，还有南部50点。
1: 如果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的话呢，可能要开始准备一下口罩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不要在户外呢做太激烈的运动啊，这样子的话比较安全。注意这方面的信息，锁定963。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柔地铁系统雾兰北站正式完工，未来通车之后，公众乘搭汤深东海岸地铁线到雾兰北站，完成通关手续之后，直接换乘新柔地铁到新山。三八旺集选区议员、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发社媒视频，让公众预览新柔地铁雾兰北站的内部设施和装潢。雾兰北站是个转换站，连接汤东线和新柔地铁线。从新加坡出发的乘客抵达这个站点之后，会先到地下一层完成离境手续，再到地下二层办理入境马来西亚的手续，之后就到月台搭车。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五也发贴文介绍雾兰北站的设计，其中站外设计灵感源自于树木。地铁系统的高架轨道上方有一段建有宛如两手紧握的装置，象征西马两国的密切合作关系。月台安装了大风量低速风扇，促进混合冷却，让系统运作更环保。中国河北传出有人违法使用甲醛溶液为白菜保鲜之后，新加坡食品局加强检测从中国进口的白菜以及其他蔬菜，结果没有发现甲醛污染。食品局在今天回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说，当局一直定期抽样检测食品，并以科学评估食品安全风险，确保市面上的食品符合我国食品条例。当局将继续监测市场上的各类食品，并进行抽样检测，包括从中国进口的蔬菜，以确保食品安全。食品局也提醒消费者，处理蔬菜前后都要洗手，并且在食用前把蔬菜彻底洗净。消费者可以到食品局网站查阅更多有关生食蔬菜的食品安全信息。这起食品安全风波源于中国博主余烈奇哥在8月22号发布的视频，视频曝光河北省康保县有大白菜收购商使用甲醛溶液为运输中的白菜保鲜，迅速引发关注。女佣连偷两任雇主超过8000元的金饰，其中一名雇主在女佣离职4个月后收到当店的信件，才发现家里金饰被偷。被告是来自缅甸的沙琪，35岁，他昨天承认两项偷窃控状之后，被判坐牢5个月。案情显示，受害者包括被告的两任雇主。2022年12月到2024年的12月30号，被告在41岁女雇主的住家当女佣。她在2024年1月1号到10月26号期间，至少12次偷走雇主的金饰，包括金链、戒指和耳环。这些金饰都是放在客厅的橱柜上，并没有上锁，总值5706元。被告偷了金饰之后，拿去典当套现，除了用在个人开销，也拿来还债。女雇主与丈夫最终只找回部分的金戒指和金吊坠，被告也没有做出赔偿。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RE 往 CTE 方向是在乌兰二道的路段之前有车抛锚了，有个路段暂时不能使用，注意一下。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那边，所以现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是暂时关闭。也提醒你 SRE 往 BK1 在 Mandaru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 BK 往乌兰在乌兰路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2: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你喜欢找人吃饭吗？
4: 喜欢
1: 呀、那你的身体在跟你说，你知道吗？你喜欢找人吃饭，是因为我告诉你，你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哦。
4: 哦，为什么？因为一边吃饭一边讲话，得到刺激。
1: 他说找人吃饭可以降低罹患忧郁症还有失智症的风险。
4: 嗯，
1: 那我们就说这个忧郁症吧，它的症状应该是我们讲至少2个星期，因为医生都会这样提醒你啊。
4: 嗯，
1: 你有时候一下子忧郁低落，但是不表示说你是有忧郁症，
4: 那叫情绪的起伏
1: 啊。但是2个礼拜来你都是这样来，没有什么兴趣做任何事情，还有你觉得你好像提不起劲啊，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是不是有忧郁症了啊。那身体会给你这些症状嘛，就精力不足、睡眠障碍、食欲还有体重变化，还有莫名其妙的你身体会不舒服。
4: 对，有的时候你就说，哎，我常常有那个持续性的头痛啊、背痛啊、胃痛啊、肌肉紧张，但是这可能不是你身体的问题，是你的心理的问题。
1: 好，那平时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是真的你有忧郁症找人吃饭你要找你如果这个时候是要找医生了，
4: 那是要避免的
1: 啊。
4: 你提前
1: 平时呢，你就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比如说跟朋友或者跟别人一起吃饭，就是人跟人之间培养感情啊，建立一种信任感，然后也产生一种连结，就是变成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
4: 在日本东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发现呢，65到74岁的人，他们跟家人同住却独自用餐的话呢，会出现忧郁症状，这个几率还是蛮高的，而且是与经常与他人共餐者的5倍嘞。
1: 你看这个说法啊，他年纪有一点，65到74，他跟家人同住，可是跟家人的情感可能有隔阂，对，他你不要跟我吃饭，我自己吃就可以了。
4: 对，如果是因为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导致于你更少跟家人接触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表示说你的情绪啊各方面是不太好的。
1: 主要牛津大学一个生物人类学家，哇，这个专业够厉害哈。他写了一本书叫 Friends， 就朋友了啊。就指出一起用餐会自然的触发我们脑内的一种叫脑内啡的系统。也就是带来一个愉悦感，让我们产生自然亢奋的化学物质。
4: 这个物质呢可能会强化用餐时建立的情感连结，让我们会感受到更强烈的一种彼此的联系。
1: 可是我刚刚在想，忽然间想，如果你找人吃饭呢，那个人都是要你付钱，那你会快乐吗？
4: 如果你找的人是你喜欢的人，你为他付钱，你大概会快乐吧。
1: OK，
4: 对不对？
1: 被逼付钱就
4: 你不会找你不喜欢的人吃饭吧？
1: 有时候没有办法耶。
4: 啊，自己找的。
1: 对呀、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为了工作，为了生意，为了。
4: 哦，那不一样。那你的目的性是不同的。
1: 对对对，那个就很忧郁了。我请你吃饭呢，你还不给我生意做。
5: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黎君爱我在今宵，你可以除了今宵，你可以多选一天，11月15号星期天，你可以再爱他多一次。因为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呢，他将会来到新加坡，和他一起出现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的这一场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的，还包括了陶晶莹、游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张浩哲、王瑞宇以及马玉芬。9月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记下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的5点钟，你可以直接到 bookmyshow.sg 买票。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在 Byford Road 往 Canhill Road 的方向，是在 Ultra Link 的路段之后，刚就收到消息说车多起来了。还有在5点半之后 CT1 往 AYE 方向，在大市 PIE 的路段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回堵到了机场 PIE 那一带，而且是占据了两条快车道，第一跟第二条车道。
3: 德明、
4: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爱话。
5: 你觉得啦，在工作的地方、职场上，哦，哪一种人呢最容易在薪水上面吃亏？
7: 其实你的薪水已经不低了。
8: 哇，
7: 我要怎么回应啊？
4: 德明这里有一招哦，要教大家。
5: 对，
7: 先说这一招我没有用过。
4: OK，
5: 没有过，你还敢教我们？一场的出场费，这个起交动机你有没有碰过？是台主本身主动说，哎，佩芬，我觉得你比肩制度很好，这次我决定给你，比如说一个小时以前是可能只有100块啊，现在没有一个小时我给你加到两。300
4: 有，四个字，等久就有。
7: 会谈条件是不是表示你这个人比较有能力？老板会多注意你一点点，下次考虑的时候可能会多考虑你一点。
5: 敢问的人会让一些老板稍微的注意一下。他要确保他准备好要怎么对
7: 回答你，
4: 自己觉得有把握，在这个项目上你真的是有功劳有苦劳，然后再去跟老板讲。
5: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点30分，
3: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0: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9: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9: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所以今天是
0: 教师节。
2: 哎呦，我的脑子里面呢，永远是记得9月1号是教师节。
0: 我把它当两天用了，9月1号我就当教师节。今天我也觉得它是教师节。
2: 那我们看一下《新民日报》的娱乐版啊，就访问的艺人、DJ 还有教师来说的，就是教师节的一些回忆啦。
0: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过影响我们的老师。我很庆幸啊，我自己呢到现在呢，可能因为一个巧合，因为我们的听众，我们有位听众是我的小学的学长，然后呢据说啊，他就跟我的老师提起了我，然后我的老师是我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的级任老师，他就是那个我觉得他塑造了我的人生。因为我那时候很皮很懒惰，然后他选我当班长。
2: 哇哦，
0: 然后呢就让我觉得在行为上在态度上呢改变了很多。
2: 在新闻日报的访问DJ 当中啊，就有好几位是963号 FM 的 DJ 啦，比如说丽仪说老师带我接触媒体，今天放假的邓信就说老师没有放弃我，温国贤就说从乖学生到放飞自我，好详细，
0: 从乖到变坏的意思吗？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第九版的新民日报的报道。
0: 是，然后呢在这个娱乐版第十版这边呢也讲到了在演艺路上的良师，就范文芳的分享。
2: 是啊，因为就那天听到两位就应该说是演艺界的资深前辈吧，一位是刘兆明，
0: 对，
2: 一位是陈冠泰，对啊，他们两位是同一件故事。这是一个巧合，也是让人觉得唏嘘的啦。
0: 没错，
2: 那刚才我们说到老师，我觉得除了课堂上的老师，我永远记得，我们还有一个老师，他也不知道是谁，样子也不知道长得美还是丑还是帅，但是呢永远他都会给我们当头棒喝，就叫生活。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过生活的时候，总是会有老师，也不知道他是化成谁，化成什么样子， 就会给你一些教训。
0: 其实说回以前就是教过我们的老师，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很喜欢跟老师接触，因为呢自己可能又忘记了当初的自己，然后老师见到你的时候，老师可能就会提起你小的时候啊，或者在念中学的时候的一些就是情况。不，我有一个老师他不在了，但是呢我记得很多年之后，毕业很多年之后见到他，他就说 I know you Ang Chen Hun， 他连名带姓叫我。他说他有一次在礼堂，他就 叫我坐下来，然后呢我就挑战他，我说我就不要坐啊，他说那我就会，其实他说我就把我的，他就我就把你压下来让你坐下，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的话我就喊咯。
2: 哇，
0: 因为他是一个男老师嘛。
2: 哇，我没想到你小孩的时候原来这么皮的。
0: 不过我觉得因为那个老师他很可爱，所以你就敢跟他玩。
2: 哦，你是在跟他互动。
0: 对对对，他是一个互动来的啦。
2: 其实是啦，我们在学堂上学的时候总有从小学到中学看你读多久多少的书，都是有一些良师会带你在你不同的学习路上得到一些启发。
0: 我觉得我们对老师不管他出现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就心存感激吧，因为呢他们也投入了他们的生命跟青春花在我们的学习跟教育上。
2: 没错，老师，教师节快乐。
0: 教师节快乐，我这首歌还蛮适合的。
2: 对呀，我起初以为你特别安排的。
0: 没有
2: 哇，
0: 小手拉大手。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理工大学宣布的一个新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
2: 在四年里面有两年是在实习的，那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那这么做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早的融入真实的世界，磨练起他们应对问题还有跟别人一起协作的能力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珍妮，春去春又回。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首先是在 TP1 往 PR1 罗阳 Avenue 这边呢，道路上有一些情况哦，影响了车子前进的这个顺畅。另外呢，是在 CT1 往 EY1 往大市方向 PR1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CT1 往 SLE 在过了 Jalan Bahagia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车子抛锚。CT1 往 EY1 早些时候在往大市方向 PR1 的路段之后呢，有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回堵到了 Amokyo Avenue 1了。
1: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的温度一样是27到35度，是炎热的，但是有一些风。那问题是我刚刚在看空气污染指数，平均指数中部已经达到92点，还是属于中等水平。那其他北部53点，西部64点，东部64点，还有南部是62点。那如果想要知道任何有关于烟霾的一些指数啊，或者是发布的一些策略，以及比如说养生啊，那烟霾来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照顾自己。联合早报在早报网早报 .hg 是有许多的报道的。
0: 嗯，今天刚刚也看到了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新加坡空气质量和烟霾实时指数啊。这个时候你在刷新的话呢，刚刚就在6:02啊，那个指数又调整了，中部114点，然后北部82点，南部82点，东西部呢都超过94点哦，大家注意了。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一起来关心新闻。在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加速重塑之际，亚细安展现出强劲的韧性，持续深化区域一体化，并坚持对外开放，为美国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和长期增长机遇。贸工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出席第一届美国亚细安战略商业论坛，他在演讲时说，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正影响企业决策，并重塑贸易和投资流向。企业除了考虑效率和成本，也越来越需兼顾韧性和安全。陈世龙指出，亚细安多年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数码经济领域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让企业不仅能进入11个个别市场，也能利用区域生产网络相关能力和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亚细安也正通过一系列协议进一步加强共同应对冲击的机制，并把经济体连接起来。陈世龙鼓励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亚细安，利用区域日益扩大的共同规则制定区域策略，并把高价值的活动设在亚细安，同时发展本地供应商和人才，建立具韧性的供应链。中国官方在广西针对传销活动以及相关违法行为展开执法行动，逮捕并扣留52名新加坡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方面依法查处在中国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52名新加坡人涉嫌传销活动在广西被捕的提问。郭家坤说，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的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新加坡外交部和新加坡警察部队在今天发联合声明说，中国当局目前仍在调查案件，新加坡警方已经联系中国相关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相信是目前涉及最多新加坡人在海外被捕的单一事件。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指出，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和驻广州总领事馆人员已经三次探视全部52名被捕的新加坡人，以了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并提供领事协助。一名40岁新加坡男子因为涉嫌毒品犯罪在新加坡被通缉，近日在曼谷一处公寓内被警方逮捕。泰国民族报报道，泰国的曼谷警方发现这名新加坡男子通过暗网订购了剧毒物质，其中包括一种据称比吗啡毒性强10000倍的毒药。警方还在公寓里缴获冰毒、现金以及与爆炸物相关的化学品。被捕男子声称购买毒药是为了自杀，但这次的调查的起因是有人指控他曾经威胁要污染某栋大楼的供水系统。泰国警方说，嫌犯涉嫌因为毒品犯罪以及其他刑事案件在新加坡被通缉。曼谷市的缉毒局和移民局的调查人员在曼谷的晚琪县一处公寓逮捕他。电子记录显示，他曾经订购20克剧毒物质。泰国警方称，这种物质的毒性比吗啡强10000倍。另外，他还订购了10克的被称为安乐死药的物质。泰国警方通报，上述物质是通过暗网订购的，交易金额为18000泰铢，而且已经完成支付。今年的新加坡 F1 大奖赛在10月9号到11号举行。陆路交通管理局发文告说，配合 F1 赛事筹备工作，受影响区域路段将从10月7号0时1分起关闭，待比赛结束之后再分阶段逐步重开。所有道路会在10月13号清晨5点30分全面恢复通行。封路期间，为了缓解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部分路段会在指定的时段开放。地铁服务方面，由 SMRT 运营的东西线和南北线，新捷运旗下运营的东北线、滨海市区线以及盛港榜鹅轻轨的运作时间将延长。指定巴士路线也在各自巴士转换站延长末班车发车时间。在这期间，公众将无法通过手机应用和网站来查询巴士受影响巴士路线的实时到站的时间。 在封路期间，路交局和公共交通业者呼吁公众提前规划行程，当局也将会部署辅警在现场指挥交通，并为公众提供协助，周边路段将设置指示牌引导公路使用者。此外，新达城美年径和滨海广场的停车场在赛事期间继续向公众开放。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说，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是至少1000年来最强的一次，它将为本就因为全球变暖而迅速升温的大气层注入额外的热量。这两者叠加意味着2027年势必彻底打破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任何超过 0.5 摄氏度的温度异常都被归类为厄尼诺现象，而根据14个不同气候模型的平均预测，厄尼诺峰值预计将在11月达到大约4摄氏度。对珊瑚、树轮和历史文献的分析数据显示，过去1000年间没有一次厄尼诺达到过这样的一个水平。令人进一步担忧的是，近期的研究显示，全球变暖正加剧厄尼诺周期，进而加剧气候危机带来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就警告，厄尼诺现象有可能给世界各地的社区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英国能源与气候情报部门的贾卡里尼就强调，除非迅速地减排并且增强抵御能力，否则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持续恶化，而厄尼诺现象会每隔几年就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今天在这个小时我们的好想跟你聊呢，请来了两位医护人员，我们来了解 ACP 预先护理计划。

0: 觉。陈晓东的一首歌曲，要知道你的感觉。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哇，你要说长什么感觉哈、
0: 啊？感觉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外面。
1: 哎呦，别！
0: 如果你想要知道新加坡空气质量和烟霾的实时指数的话呢，记得你可以发一个简讯过来，因为早报这边呢就有一个实时指数的一个网站哈，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呢发给你。而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尤其在中部呢是114点嘛，处于不健康的这个空气质量水平，其他的东南西北其实也距离不健康水平的不远哦，都是80多到90。十多之间，
1: 天哪天哪，哎呦，现在你要问我什么感觉，我什么东西都忘记了。
0: 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呢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对啊，刚才我们就在讲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0: 就记不得，对不对？
1: 很多东西啊，有时候就比如说因为这个空气污染的关系、你会影响你的一个情绪，或者是影响你的一个注意力什么的、那个只是可能短时间的。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时常找不到钥匙，或者是很难集中精神的话，诶，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要增强你的脑力，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帮助提升吸收，促进健康血液的循环，同时呢有助于维持日常警觉度、专注力和记忆力。
1: 真的要非常恭喜 Circulon， 因为是连续第12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是基于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
0: 嗯，从现在开始到10月21号呢， Circulon 125 120颗装、每瓶呢是折扣 25% 的。
1: 是，你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去选购，或者是直接通过 Thomson Health 的网店，就是 sg.thomsonhealth.com 去购买。
0: Thom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留意在 KPE 往 TPE Halus Link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过了 Thoms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另外早些时候 CTE 往 AYE 要往大市方向 PIE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祸，第一条车道呢也有车祸，小心。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星期1-5，傍晚4-8，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们今天有两位健康大使来到，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ACP。ACP 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也是搞不清楚，它就是预先护理计划。
0: 这个计划呢是让你提前思考、讨论并且记录未来在面对严重的健康恶化或末期疾病的时候呢，你所希望得到的医疗护理，还有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规划了。
1: 是，它听起来跟另外一个很相似，就是 AMD， 但是这个是 ACP， 所以我们今天请国立健保集团的社区护理部门首长，也是社区保健团队的高级实践护士陈伟婷。
0: 另外呢还有国立健保集团的社区护理高级预先护理计划的协调员刘燕妮，他们对这个呢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吧，因为大家都应该要知道怎么做的。
1: 是啊，所以请教两位啊，就是如果我们要用个比较就是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跟听众讲什么叫 ACP， 你们会怎么解说呢？
4: OK， 通常我会就是跟那个家属还是那个病人，就会跟个人就会跟他们讲说，其实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讨论，讨论着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你自己可能面对这些经验，过后就摄取了一些灵感，可能你的感想要怎么样去 去做你的医疗的状况要怎么去选择，所以是一个连续性的讨论来的，它也不是一个法律介绍的文件。
1: 这听起来啊，就有点像比如说我来了解这个 ACP 的话，你要先帮我先了解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0: 所以我们第一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会问我什么？
4: 我会问你的话，什么对你而言很重要，你觉得要很值得去珍惜它，也会要继续的做。
1: 然后你最想要怎么样？可能是这样，对不对？
4: 都
0: 是家人。
4: 对，
0: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
5: 你的家人或者你的生活价值观是什么？
4: 对，
5: 你对。像你对以后的看，你最喜欢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最像你生活上对你这最重要？就是很像，像有些人会跟我们谈讲，我很喜欢去旅行，那一类的东西。
0: 还有哪些例子？通常人家会跟你讲什么？
4: 通常会跟我分享就是独立，对他们也很重要。所以独立的话，
0: 拖累家人，
4: 对他们不希望拖累家人。健康很重要，所以他们就会跟我分享说健康他们怎么去保持啊，这之类的东西。
1: 这个没有跟医药费有关，对吗？
4: 但你的医药费是指我们会谈一些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到医药费，但是假设他们真的对医疗费有可能一些感想还是一些概念，我们会找一些社工啊来帮助他们去谈这些东西。
0: 什么样的朋友会去找你们？是他开始有比如说我发现我身体不好了，我就问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来了解 ACP， 还是我应该更早以前就来找你们了？
5: 通常我们会建议比较早来找我们，通常是因为是一个交谈，所以有说不只是有很多人有一些误解，
0: 对，
5: 以为生病了才去找，或者是有重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成人人士都能来来谈一下你的有什么
0: 护理计划、所以他是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然后我希望我应该做什么安排。
4: 对，
0: 你们来告诉我说应该怎么样去规划了。
4: 我们会在讨论当中会给你一些你的思想价值观这些，然后从那边当中就会讨论一下你对什么东西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把你所可以接受的就放下去。
1: 这个对话是一天之内进行还是要很多天的？
4: 通常我可以在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之内做完这个讨论嘛。
1: 那是挺快的
4: 是啊，可以这样讲。
0: 那是第一次的讨论
5: 第一次讨论，有时候有些疑问，他可以跟那些护理人士讲，好像有什么疑问，有关你的护理的东西，所以你在讨论一半个小时都能。
1: 也就是说健康的人就是提前不要等到面对这个严重疾病的时候才来讨论这个事。

0: 个很好的礼物。
1: 我感觉好像告诉我说，如果你现在很健康的时候，你先做一个预想，就如果万一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有一套计划，我已经想好了。OK， 我应该要先去就是可能跟医生沟通什么东西，然后我以后要得到什么样的护理，我自己先选好，
2: 是这样吗？
0: 是的。
2: 哦、OK， 那我可以改吗？因为有些人说啊，你现在就叫我做，可能到时候我又改变想法。
0: 当然可以改，它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介绍的文件，也就是说，假设你们的有什么东西这个更改的话，都可以更改的。就好像假设，比如我的一个以前的病人，他的可能他代言人过世了，他需要换一个代言人的话，我们这个更改。最重要是我们要要求你的想法去照的去写下去这个文件里面。
1: 我感觉它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在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象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一天可能我们退化了，可能比如说有阿尔兹海默症啊，但是因为我有这个预先护理计划，已经是有点像白纸黑字写下来，供给我的家人或者是医护人员也可以参考说 OK， 他希望是这样的安排，我就不用担心说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护理，是这样吗？
3: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像可以了解，当你有时候病况比较重的时候，可能你说不出来的时候，或者不能记起来的时候，他可以看，哎，其实可能你的爸妈有讲过这句话，或者我的亲友有讲过这句话，所以讲，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你。医生可能跟你的家属讨论的时候，你的家属也不会感到这么多压力，讲哦，到底妈妈讲了什么，爸爸讲了什么？
1: 也对，像我记得。就像我在很大的家庭长大，就可能是七八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一个说，哎，妈妈讲过这句话，然后其他五个说没有，哪有听过妈妈讲这句话，他就有很多争议，是这样的，就矛盾就来了。
2: 我想帮听众问，如果我现在听你们讲，然后我又觉得说我很不清楚我该找谁，什么时候该找，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去哪里啊？
3: 所以
1: 去国立健保集团找他们两个。
3: 对，我们国立健保集团很多人都不怎么认识。其实我们有很多社区保健站呢。我们国立健保集团有差不多110个国立健保保护站，都是在通常是在乐龄中心、活跃中心。我们中北部，新加坡的中北部，不如像大巴窑、红毛桥、艺术乌兰都有这些保健站，都可以去那边询问。我们都有社区护理护士，还有我们的协调员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交谈，有时候可以询问你的护理的东西，所以可以去那边交谈。我们也有诊疗所，所以我们的国立健保集团也有诊疗所，你可以到那边询问也是。医院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我们的预先护理计划，如果很像有些你刚好去那边看病，哎，有些问题你可以去那边问一下也是。
1: 好，一会儿我们再给你更多的信息，再继续的跟两位讨论。
4: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国立健保集团的两位朋友啊，韦婷跟燕妮，来跟我们一起，就是帮助我们的听众来了解这个预先护理计划 ACP。 但是呢，我们聊着聊着，我跟安娜两个人呢就是越来越混乱了，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预先医疗指示，然后预先护理计划，虽然两者的分别是很大的，可是大家就有一点混乱，有点模糊。刚才那个燕妮有特别强调的，就是 ACP 啊，就是如果我们做了 ACP 之后呢，如果我们可能生病了，然后医院其实他可以看得到说我们有做 ACP， 他就知道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护理。
2: 对
3: 对，他会打开那个文件，过后医生可以拿当为一个参考，这样他会跟你的代言人来去沟通，什么医疗状况对你而言是最好的啦，根据你的想法。
2: 如果我没有做的话，
3: 没有做当然就是有医生，
0: 没有 document 没有东西给他看，
2: 就没有没有给他参，没有东西给他参考。
3: 对，
2: 但比如说我做了预先医疗指示，我不要插管，不要什么，可是我没有做你们的 ACP， 就是讲的这个预先护理计划，那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因为预先医疗指示的话 ，AMD 是到尾声的时候才会
2: 生效。
3: 对，但是 ACP 只要你人不舒服，就说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进去医院的话就可以生效，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可以跟你沟通。所以其实来讲，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呐。
0: OK， 我先要搞清楚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样？就比如说你们接触到的，就是去找你们说，哎，我要了解或者我要做这个 ACP， 分成哪几种人？
3: 其实分成我们预先护理计划分成两种，所以我们会看那个个人的病案是怎么样。假设他是比较普通的人士，就是说没有什么健康的医疗的问题，我们会帮做一个普通的预先护理计划。
0: 普通是什么？
3: 普通的话就是说那个人需要有一点，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做决定的能力啦。当然，他会在里面的话，我们要求他会做两个选择，两样东西很重要的。第一就是选他代言人，因为代言人不是每个都可以做。第二的话，我们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那么的话，我们就会从当中问他这假设性问题，里面有三个选择，可以让他思考一下哪一个选择最符合他自己的想法。
0: 那三个选择会是什么呢？
3: OK， 第一个的话当然是说选择舒服为治疗的目标，就是说不要再这么辛苦下去，等时间到的话医生就让他自然的过世。
0: OK，
3: 第二个的话当然是就是相反的啦，就是我要选择
0: 积极治疗，
3: 什么东西都答应这些。第三个的话，也许一些人还不可以做决定，第一个还第二个，他们就选第三个。
0: Okay，
3: 就是不可以做决定的，暂时不可以做决定。
0: OK， 这个到时候就是在跟你们的讨论当中，你会解释给他知道说 OK， 我们讲的是哪一类型的比较严重的病症的那个护理计划啦。OK， 那如果是另外一类人呢？就是
3: 另外一类大多数都是我们在医院看得到的一些病人，可能他们的病情比较积极一点，还是比较复杂的话呢，我们就会帮他做另外一种预先护理计划。所以那个通常我们会在医院看得到的，
0: 已经在面对健康挑战的，在接受治疗的一些病患了。
4: 对，可能因为有时候医生要比较多更多的讲解，有关你的病况跟你的讨论，所以通常是会比较深入的谈这些。通常是在医院里面。
2: 一般我们讲买保险，我们就跟人家讲说，你越年轻买越好。像这个预先护理计划，是不是越年轻的时候做越好呢？
3: 其实鼓励大家只要满21岁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可以做决定的话，
2: 可以改的是吗？
3: 可以改。对，
0: 如果你们去做，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讲 roadshow， 或者是你们在一些活动上，就你看到洪金云，你跟洪金云讲说，哎，你来，我要跟你谈你的预先护理计划，会不会大多数的人就I don't need？
3: 当然我们不会直接在医生护理计划，我们就会问什么东西对你而言很重要啊，从那边当中才慢慢着落，才问到预先护理计划，还谈到预先护理计划。
0: 你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人哈，就是看到哎，你属于朋友大概是在讲这个的东西，应该跟
2: 我的事
0: 、我很健康，我很好，我就 U 灯或转左或转右。
2: 所以普及教育是很重要，就是说不断的让人家知道为什么要做 预先护理计划，然后跟着要有一个预先医疗指示，然后跟着如果你还有很多家产要分，就算没有很多家产要分，一只猫 一辆脚踏车你也要做一个遗嘱。
0: 对，其实我觉得面对家里有病患的话，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果他自己不能表达，
2: 是，
0: 然后你要帮他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子女，他会有一种很煎熬的一个情况的。我要不要让你去积极治疗呢？这个积极治疗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可是如果我选择，我帮你选择不做积极治疗，我又不能很确定，尤其是你不能表达你自己的话，我又不能很确定你是不是想积极治疗。我想说，哦，我不要你这样痛苦了，我不要你积极治疗。但是可能你很想积极治疗，这是他最煎熬的一个地方，对吗？
4: Yeah, 对，我那你简直让你属于家属，你会去感觉到这样，有时候你会有时候会感到内疚了。所以说我们会鼓励参与那个护理计划，所以让你家属不会有那么多大的担心，
2: 减轻他们的负担。
4: 因为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很着急了，你又要做这些决定，
0: 对，
4: 有时候你想不到自己的亲友是在想什么。
0: 尤其是在紧急状况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子女，我自己经历过，就爸爸妈妈面对健康挑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不管怎么样，你都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那个你心理上直觉就是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4: 对对，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所以我们就会鼓励比较提早做这些，就是不要给你的家人有这么大的负担。而且其实也是有时候也是想想一下以后健康方面怎么好照顾好健康那一部分，如何把这些概念以后可以想想一下，自己以后做决定的时候也可以想到这些有什么对你最重要，可以做好这些决定。
0: 可是如果病人跟家人的想法不一样，我有见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家人就跟那个医生讲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想这件事情，你听我的，我帮他决定。你没有我的意思吗？
4: 对，我明白，
0: 这是应该是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对不对？
4: 呀、yeah, ，通常我们会慢慢的讨论一下，就讲解一下。有时候医生也是有他们的也会讲出有什么有利和弊。对于一些治疗了，通常医生也是会有给他们的意见，也是。所以通常我们也会看全体上了，来治疗这一些方案。
2: 听有两位听众表达了看法，还有问了问题。他说：“如果我做了 AMD， 我还需要 ACP 吗？”
3: 我鼓励还是要做 ACP，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刚才好像我所说的预先护理计划，你做的话，它会见效，是当你人不清醒的时候嘛。所以只要是我们人生当中不晓得有几次会发生，但是只要你做 ACP 的话，至少医生可以拿为一个参考，可以跟你的家属去讨论一下你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是 AMD 是到尾声的时候，那个尾声是到真的很尾的时候嘛，所以其实 ACP 会比较容易一点。
2: 有人啊，他跟着问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是 ACP 只限于健康的人？那么 AMD 是给末期的病人？
4: 不是、
2: 不是，对吗？
4: 对，而且我觉得 ACP 好在就是像有写下你的意愿这一类的东西，什么对你最重要的。AMD 可能只是一个打勾一下。
0: 你们在前线，你们肯定碰过就是真实的个案嘛，对不对？你自己亲眼见过的，比如说就是因为有 ACP 所以减少了家人之间跟病人之间的那个矛盾跟冲突的，有吧？
3: 有，其实我一位病人就是因为他之前他的爸爸没做过 ACP， 所以过后当他的爸爸遇到车祸的时候，被去抢救，对吗？医生就问他要不要救，他就有点困扰，因为他不晓得要怎么做，所以过后他就跟他的家人沟通，就有好像两种不同说法，一种就是要救，一种不要救。过后他们觉得有点挣扎，所以他们就想就说让医生做决定。当然不幸的是这位病人的爸爸过世了，所以也导致到他觉得他要做他的预先护理计划。所以当初他带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一起来做他的预先护理计划，他妈妈也沟通是说因为他的先生这事情导致到很多纠结啊这之类啊不开心的，所以他觉得做的话会比较好，所以也会让他们的自己的家庭而言的话会比较有一些比较平静的想法呀，会跟随他的意愿所走了。
0: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的跟两位聊天。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在 BKE 往 PIE 在 SRE 的路段中是有车跑马的。
5: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0: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k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我刚刚在翻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预先护理计划的手册，有中版的，有英文版的。那如果听众也要这个手册，他们可以去哪里拿？
3: 他们可以去 AIC 的网站去去找，都有的。嗯，只要 key AIC ACP 就这个网站就会出现，他们可以从那边下载。它其实有四个语言。
2: 所以我上去至少我去看的时候我了解了，我思考了，我不明白我再来找你们，可以吗？
3: 可以啊，当然。
0: 如果说是已经就是生病的朋友啊，就比如说患癌啊或是失症啊，心脏衰竭或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啦，他们就是为什么最好是由医疗团队或者是 ACP 协调员来帮助他们呢？
4: 因为通常有时候他们要更了解他们的病况，医生有时候会讲解一下，有不同的状况啦。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疾病可能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了，像如果有肾病的话，可能需要洗肾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医生可能比较讲解一下，有些有没有有副作用啊，还是这一类的问题。更讲解一下，有时候他们就讲有时候要不要洗肾，还是不要洗肾。
0: 所以当这个 ACP 被启动的时候，也会有这个 ACP 的协调员像你们这样子参与在这个讨论当中。
4: 通常我们都有接过训练啦，综合医生和护士都有接过这一类的训练，说可以做这些交谈呢。我们也是有协调员在医院也可以帮忙进行这些护理的。
0: 可是刚才你们讲到代言人，就是在我不能表达的时候帮我表达，
2: 你指定的对象，
0: 我要怎么样去决定我要找谁呢？
3: 他有几个想法，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个人一定要自愿做你代言人。第二的话就是他很了解你是谁，因为了解的话就跟随，对吗？当然跟随了之后，他可以很镇定，在镇定的当中可以跟医生表达这个病人的想法是怎么样，医疗照顾是怎么样。当然也要满21岁啦。
0: 因为你不能选你身边跟你很亲，但是他是一只敢装 spider 的人啊，因为紧张的时候他比你还紧张。
2: 所以你做任何的决定，你指定某一个叫代言人啊，那个人也要很清楚你的想法。这个沟通在你脑子清醒、健康状况良好的时候，你就必须做好。
0: 而且我们被指定当代言人的话，你要很清楚，你不是帮他决定，你是帮他
2: 执行他的决定，
0: 对吗？
4: 对，说得很对。
0: 因为你不用担心说，如果我指定你做我的代言人，到时候你说了算，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2: 所以我们要找指定的那个人要很冷静。
0: 对，而且他要是你知道你可以相信的人啦，不然的话，他不根据你的想法来做。
2: 还有他要联络得到。
3: 是，这个是很重要。
2: 真的，因为你指定了他，他老是联络不到。那没有用啊，
3: 所以通常我们会叫那个人去选一位到两位，我们鼓励他们选两位啦，因为可能第一位不可以接电话的话，第二位可以就联络得到。
0: OK， 所以我们多久应该重新检，就是重新来看这个 ACP 呢？
3: 只要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有一些改变的话，主意啊这之类就可以去参考。
0: 我做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亲近的家伴侣，但是后来有了，然后
2: 改变想法了，
0: 家庭结构改变了， 你就应该要调整，对不对？
3: 对了，就好像我一位同事的经验，他做他的医生护理计划，说是真的还是单身，还没结婚，所以他的选择就不一样。过后生了孩子，有结婚了，他选择也不一样，所以他去更改他的医生护理计划。
2: OK， 像我这样糊里糊涂的人哈，那我就说，哎，到底我知道预先医疗指示我做了，可是这个预先护理计划到底我也没有做了，我可以我在做可能重复的 ，OK 的吗？
3: 可以啊，说通常好像有一些我认识，不是说认识，就是他们个人来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做过了，他们忘记，但是我可以打印份出来，所以在讨论的当中，我就问他们，哎，你可能两年前做过，我们来慢慢再回顾一下你当年的那个看法有没有异样，要不需要更改，所以就重新再来过。
2: 请问你，我可不可以上网自己做？
3: 当然也是可以，你可以去买来个 C.H.E 的话，可以当然自己做，但是需要 SingPass 进去。
0: 有位听众他说哈，健康的时候的想法和生病的时候呢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他自己的经验。所以比如说，可能我做了 ACP， 我已经选择了一套护理计划，可是我真的生病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哎，我想要改变，因为他没有法律约束，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对吗？我还是可以跟你说，或者请我的代言人跟你说 ，no， 他改变了他的想法。
2: 重点是他自己要能表达，还有他的代言人要知道他想要什么，应该是这样子吧？
4: 对
3: 对，
0: 我的朋友在他就是被就是证实生病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弄得清清楚楚，因为他说至少我现在完全清楚我的想法是什么，不能等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去决定了。
2: OK， 好，
0: 很好，谢谢大家。我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啦，因为对我们自己来讲，对家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了。
2: 再把那个网站讲一次，刚才说可以联系到你们。
0: AIC 对不对？
4: AIC 是那个网络，其实我们是国立健保团，所以我们有些资讯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看到。
2: 你们的网络是
4: 那个 nhehealth.com.sg，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我们的巡逻，很像要知道我们的社区保健站在哪里，也可以上网在那边咨询，所以有什么可以从那个网络上看到。
0: 好，你需要这个链接，你告诉我，我直接把它 copy send 给你。
4: 好，可以，我们就
0: nhehealth.com.sg。
2: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自己脑子里面，自己在见你们之前，我们自己脑子先做一个整理，
3: 对
2: 啊，先消化一下。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听别人讲的，我有听过青云讲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这样，但是你可能没有听完整，所以呢最好就是为了你自己，你应该就是跟像燕妮他们一样很专业的，他们完全理解整套系统的，像让他们来告诉你
2: 写下来是吗？
4: 对，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回答我们这么多问题，谢谢。
4: okay， 谢谢。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8: 浩浩、
6: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0: 这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呢，她就在上个月自然产呢，顺利的产下一名3公斤的男宝宝。
11: 但如果给你选择像这一位妈妈一样62岁生小孩的话，你会愿意吗？
10: 到了60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受孕。
11: 哎，如果62岁哦，你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你都已经几岁了？
10: 70。
11: 对啊，
10: 对。
11: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46岁了。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说是我的爷爷。
10: 哦，
11: 对对对。
10: 现在大家也很懂得养生嘛，所以可能你60岁，你看像郭富城，
11: 看不出来，
10: 完全。郭富城也是51，好像
11: 对，
10: 才当爸爸的。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哇。哇，好有意思！
1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3: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2: 好歌，好 FM。
14: 每个人尽情狂舞，环绕我，只有我耳朵在跳落。
12: 好歌，

0: 刘若英的一首歌曲《透明》。开车的话，留意 PIE 网张仪，在过了 Thompson 之后 ，KP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Apple Road 之后，都有交通事故影响交通了。而在 PIE 网大市过了 BK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好像有积水的情况。PIE 网张仪过了 Thompson 这边，早些时候看到第一条车道的车祸回堵到了 Stevens Road 一带了，请小心。而在 Bayfront Avenue 要往 Shears Link 过了 Thomas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在天气方面呢，主要是多云的情况，最低温是27度，最高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国内税务局在星期五发布2025财年年报，公布各项税收，经济活动和消费支出增强，带动我国税收连续五年增加，2025财年税收同比增加 9.4%， 达到973亿元，相当于政府总经常收入的 74.8%，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12.3%。 公司税依然是最大税收来源，从2024财年的309亿元增至344亿元，增幅 11.3%， 总税收的 35.4%。 消费税是第二大税收来源，收入从200亿元增加 8.1%， 达到217亿元，占总税收 22.3%。 税务局指出，消费税收入增加反映消费支出上升，而另一方面，税务局说纳税情况整体良好，所得税、消费税和房地产税的欠税率维持在 0.64% 的低水平。2025财年，当局审计和调查8560起案件，追讨大约5亿8900万元的税款和罚金。新加坡管理大学去年12月至今年4月展开第七次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居民去年对公共场所清洁的整体满意度下降至 91%， 写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居民对参与社区清洁活动的热忱整体比往年低。而态度方面，大多数人对我国环境清洁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98.5% 的受访者对自己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而有 98.6% 认为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个人的责任。与此同时，认为新加坡清洁主要依赖高效清洁服务的比率显著下降，近六成的公众认为保持公厕清洁主要是使用者的责任。报告指出，虽然与个人责任相关的清洁规范已经内化为日常行为，如归还餐具和不乱丢垃圾，但仍难以转化为更广泛的社区参与。有 75.3% 的受访者认为保持我国环境清洁是政府的责任，比率高于2023年。新柔地铁系统雾兰北站正式完工，未来通车之后，公众乘搭汤深东海岸地铁线到雾兰北站，完成通关手续之后，直接换乘新柔地铁到新山。三八旺集选区议员、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发社媒视频，让公众预览新柔地铁雾兰北站的内部设施和装潢。雾兰北站是一个转换站，连接汤东线和新柔地铁线，从新加坡出发的乘客抵达这个站点之后，会先到地下一层完成离境手续，再到地下二层办理入境马来西亚的手续，之后就到月台搭车。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今天也发贴文介绍雾兰北站的设计，其中站外设计灵感源自树木，地铁系统的高架轨道上方有一段建有宛如两手紧握的装置，象征西马两国的密切合作关系。月台安装了大风量低速风扇，促进混合冷却，让系统运作更环保。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坦桑尼亚航空公司宣布，它自今天起暂时停飞达累斯萨拉姆到莫斯科的航班，成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星期警告俄罗斯上空不安全之后，首家采取这个举动的航空公司。路透社报道，坦桑尼亚航空在脸书上发通告说，这个举动是在对航线运营环境进行例行风险评估后做出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完全不安全。他说，乌克兰只会针对俄罗斯军事设施，不会威胁民用飞机。但他强调，应该把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领空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考虑在内。乌克兰星期三敦促联合国民用航空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全面停止在俄罗斯领空进行任何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个女生天使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到秀珍发来的简讯，她说呢今天学到了关于 ACP 的一些信息，非常感谢，也跟我要了这个链接哦。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就是很重要的资讯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两天这个空气质量的不太好，所以呢也要多关注一下了。如果你想要这个早报的有关于空气质量和烟霾实时指数，就是24小时的实时 PSI 和 PM2.5 的数据的话呢，你也可以发信息过来，我把链接发给你。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如果是呼吸道像我一样比较敏感的话呢，可能到外头去就一定要戴口罩啦。东方快车，就让世界多一颗心。这个小时稍后回来有好歌拌饭，今天继续的介绍这位歌手四喜丸子的歌。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你 KP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Appl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KP 隧道往 ECP 在 Apple Road 的第一条车道上，因为交通事故呢，所以呢车速缓慢。另外是在 TP 往 PIE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早些时候 CTE 往 UIE 过了往大市方向 PIE 的路段呢，也在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注意安全。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四七丸子的歌，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叫《海河街》。这首作品呢，原本是烟板乐团的歌曲，但是由四七丸子重新演绎。我觉得它真正动人的地方呢，是因为里面有一种很真实的小人物感。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离开家，到一个很大的城市，为了读书，为了工作，为了一个我们当时觉得非实现不可的梦想。刚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会很不一样，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或我绝对不要成为自己以前不喜欢的大人。可是10年20年过去了，每天我们赶着上班，处理工作，交账单，照顾家庭，应付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可能有一天你也会问了，当年那个很想改变世界的自己，那个我跑去哪里了？海河街可能会让你想到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不一定成功，不一定失败，就是认真在一个城市里面活下来。然后呢，所谓的长大呢，也许不是终于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而是能够理解一个普通人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你也曾经离开过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如果今天的你偶尔也会想念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那你应该会听得懂这首歌，送给你。
2: 好歌拌饭。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不管你在哪个路段上开车，都请你注意安全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TP1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这里呢是暂时关闭的，好像是有一些状况啊。另外呢是 AY1 往 MCE Alexandra Road 和 Bonavista 这里车子相当的多。之前也提醒你了， KP 隧道往 ECP 再过 Airpor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车速缓慢，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来自厦门的陈志玲师傅。这个油饭，真正的油饭是怎么样的？
3: 真正的油饭其实就是人家说小孩子做满夜在做的这种油饭。真正的这种油饭做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油饭好吃的就是你拿回家去再重新煎一下，重新炒一下，它的油饭好吃。为什么？因为在给人家的这种闽南话叫做行类，送给人家这种油饭，他做的是讲究是漂亮。为什么他没味？因为他本身是泡完米以后直接下去蒸的，蒸完以后拌上一些酱色，完了再弄几块三层肉，卤的三层肉，弄几个虾，弄个香菇，摆起来好看。但是真正的油饭它是没味的。我们做的油饭跟人家不一样啊。其实这种油饭也是闽南这边，比如同安传统的这一边，我们所说的就是老福建人说呛的，叫做呛，呛油崩。呛油崩就是说呛的油饭，就是我们乡下碰到逢年过节啊、办喜事啊这些的话，他都会去呛油饭。呛油饭是要有技术的，米下去锅里面炒，然后用三层肉、鱿鱼干、木鱼干或者是我们海蛎干、虾仁干啊下去炒。炒完以后跟米跟水放在一起，然后用大锅煮，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好米心开了，一定要把锅盖盖住，锅的旁边还要用那个布给它塞紧了，把火退掉，下去焖，焖熟了。这个油饭是怎么样？因为油饭它入味，每颗米吃起来都是非常甜香的，而且它是很 Q 有咬性，因为你用糯米做的。再一个，我们起锅必须要用我们传统的灵魂，叫做葱头油下去拌的这种油饭，吃起来是绝对的，叫做绝配绝香的。
2: 陈师傅，在听你说的时候，我就一边在回想，我说我过去吃过的油饭，它实际上就是简单做，它没有像你花那么多功夫，比较像一般的糯米饭。这个你还要呛，用火去炒，还要再去焖煮。
3: 对对对，焖煮就是我们把这一些虾仁干、三层肉或者是海蛎干这个味道焖到米里面去，所以你每一口吃到这个米它都有香气。
2: 我吃你的这个油饭，米粒是一颗颗的，但是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糯里面又带一点 Q， 然后是有味道的。
3: 是的，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是焖出来的，焖完以后它就入味了嘛。为什么说它会 Q？ 糯米它本身就是比较 Q 弹，那我们颗颗能够看得很精灵的话，就是我们在焖的时候控制的一个水跟火。
2: 它又不是硬的。
3: 对，如果太烂了它就有一点偏软，很烂就看不到米粒。那如果太硬的话，咬起来就闽南话就有一点叫顶头糯，这样的话蒸到刚刚好的时候必须是要我们所说的焖。晚上的话我们差不多五点多才下去蒸，蒸完以后出来我们必须用保鲜膜给它包住，给它焖住，焖住放在旁边，因为它还有热气，它焖完以后它各个的米心都会透，有的是过饱一下，饱完以后出来再拌的，所以你会感觉它香跟 Q 弹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油饭里面少不了的料是什么料呢？
3: 就是一个五花肉，我们叫做三层肉，虾仁干、香菇、干葱头，这个是少不了的料。
2: 你觉得现在的人还会花这个功夫做吗？
3: 家庭肯定是不会，说实话大家工作也忙，也肯定不会。
2: 四川多华饭庄现在还在做福建菜，这个油饭还有佛跳墙都在菜单里面。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理工大学宣布的一个新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新工大将与特定的雇主合作，为部分学生提供延长版的这个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具挑战或更复杂的项目。
2: 在四年里面有两年是在实习的，那人们就要问了，会不会把校园里学习还有许多专业基础理论啊，系统性的学识和基本功给削弱了呢？那这么做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早地融入真实的世界，磨练起他们应对问题还有跟别人一起协作的能力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啊，傍晚，感觉这个星期好快哦，到礼拜五了。过去几天呢，我都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不过今天搭早班飞机，然后呢回家放下行李之后呢，就回到了直播室。我只能说，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过去几天呢，6:00-7:00，我都有从这个酒店那边，就是直接上线跟安娜还有心仪一起做一件事的讨论呢。不过回到直播室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感谢高科技，能够让我呢虽然远在他乡，可是呢还是能够继续我最喜欢的广播工作。这周接受了很多的刺激，心里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所谓的着急啊，因为好多东西在变，但是呢又觉得很刺激很好玩，我觉得好有生命力哦。好啦，不过呢还是挺累的，而且呢就是离家一整个星期，好像就是少了很多家里的跟家人的时间嘛，所以这个周末呢好好跟家人一起度过。你呢，这个周末怎么过呢？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要好好的利用周末休息啊，或者是抓紧一些时间跟家人去看场电影啊，吃顿饭啊，或在家里就是有一个小聚会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好了，我们下周一到周五，你好啊，傍晚再会喽。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孙耀威、酒井法子，有缘千里。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咯。Upper Changi Road East 朝往樟宜，在樟宜就 PIE 樟宜还有西梅 Avenue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那至于天气方面呢，还是一样晴朗，偶尔多风，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7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两首轻快的歌曲掀开了今晚奇想世界的序幕。爱是甜的，方文琳、郭子、余冠华还有叶舒英的合唱，之前是叶良俊，我总是听你说。晚上8:08，顺和、明德还有好人大哥，晚上好。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TGIF 星期五了，你好啊，我是杰奇。Happy Friday， 杰奇晚上好，周末的快乐就正式开启啦，期待你今晚的精彩歌单。这是 Lin 的简讯，然后他就说 Greetings from US New York。琳的姐姐向你说声周五愉快，也预先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谢谢琳还有姐姐。哎，你有没有告诉我你姐姐叫什么名字？老是叫她琳姐，琳姐，其实也不错啦齁，蛮亲切的。傅女士晚上好，还有 Crystal 晶晶、秀珍 ，Happy Friday，Have a good weekend ahead。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就如刚才静云所说的，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跟朋友啊家人多聚一聚，搞一个小聚餐，或者是到外头去走走，遛遛狗，那也是不错的哦。那如果是怕烟霾哦，太就是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的话，就减少户外的活动，去博物馆啊，去逛逛街啊，也不错哦。Daniel， 晚上好，也祝你周末愉快。他说蔡厝港这里的烟霾哦，情况还蛮严重的。刚才回家的路上呢，有点灰蒙蒙，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那种烧焦味哦。西部的空气污染指数接近100点了哦，哇哦！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待在家里，让杰奇的好歌还有节目陪伴大家。同样的，也要请大家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Angeline。看到你的简讯了，他说哇塞，今天的天气啊超级难受啊。解暑小妙招就是心里住着一个奇想冰雪世界，心静自然凉。杰奇多喝水，不能够 MCO。 如果我的身体能够听你的话，就是不吸不生病的话，那该多好啊，我也不想生病啊。但是刚才打了几个喷嚏就觉得哎怪怪的了。不要，周末要来了，我相信你们也不想生病，对不对？今天奇想世界送上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听了感觉暖暖的一首歌，平凡的一天。
1: 找到他
0: Crystal 晶晶说，哎呦，打喷嚏是因为我们想你啊。哇，真的吗？承你贵言咯，真的希望只是因为你们想我，所以我才打喷嚏。艳玉也把这首很温暖的歌曲《平凡的一天》送给你的宝贝女儿 Sally， 因为艳玉说啊，想祝福我的宝贝女儿 Sally 教师节快乐，祝福她健康开心。继续欣赏这首林慧萍稍微有点中板快节奏的《等不到深夜》，晚上8:16。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真正的成长没有捷径，只能一次次从低谷中把自己拉起，在反复跌倒与挣扎中学会站稳。那些经历过风雨和挫折的人，往往比一路顺遂的人更懂得阳光的温暖和可贵。也正是在这些不易的过程中，人逐渐学会坚强、沉稳和珍惜，让内心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定，走向更清晰的人生方向。
2: 哇、wow.
1: 我们活到这把年纪，多多少少总是会遇到挫折啦，或者是一些失败哦。就是在这些挫折跟失败中呢，就锻炼自己的这个韧性。
2: 嗯
1: 啊，这个韧性一旦把它好好的锻炼起来了过后呢，哎，你就可以面对接下来的风风雨雨了。
2: 嗯，而且我是觉得说，人还真的是要经过风雨还有挫折哦，
1: 嗯，
2: 才能够成长的嘞。
1: 是的，
2: 反而我觉得太顺遂的人生哦，
1: 嗯，
2: 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啦，我个人是觉得说就可能会把很多事情想得太过完美了。那我们也知道说不可能永远完美的嘛，对不对？不如早一点学习什么是挫折、
1: 嗯、
2: 让自己心理建设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2: 至少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呢，不会呢措手无策。
1: 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呢，碰到这些挫折啦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跟处理的，毕竟还很年轻嘛，然后精力也不够、嗯、经验也不多，所以呢一下子就哇崩溃了，或者就是整个人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下去。就好像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呢，拿到这个 O 水准的成绩的时候，哇，发现我不能够继续待在本来应该要待的那个初级学院，而要去读一个三年制的高中。哇，那种真的是晴天霹雳的感觉。可是走过来了以后呢，又觉得说哎，其实也只不过是如此，那也只是在生活中还有生命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啊。
2: 而且我觉得挫折真的是能够让你学会如何变得更加的沉稳、
1: 嗯、
2: 然后更加的坚强。因为遇到任何困扰的时候，首先你就是要沉得住气、
1: 嗯、
2: 对不对？让自己的思绪呢沉淀下来，然后做出一个判断再继续往前走。而且因为跌过一跤了嘛、
1: 嗯、
2: 那自然就皮也比较厚了所以改次遇到可能完全不一样的问题，至少我觉得它有个底
1: 啊，
2: 就是还是会受伤，可是可能不会伤得那么的深，
1: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痛了。
2: 对，就无形中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一点咯。
1: 是，
3: 真正的成长没有捷径，只能一次次从低谷中把自己拉起，在反复跌倒与挣扎中学会站稳。那些经历过风雨和挫折的人，往往比一路顺遂的人更懂得阳光的温暖和可贵。也正是在这些不易的过程中，人逐渐学会坚强、沉稳和珍惜，让内心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定，走向更清晰的人生方向。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光良，如果你还爱我，这首歌也引起了地平号潜水艇浮上水面来说 hello。Hazely 晚上好，还有 Jackie New， Hi Jackie 晚上好 ，Jackie say hi to Jackie。我看到了钟健也来打卡了。Evelyn Paul 晚上好，还有 Elsie Chong、Peter Lim 晚上好。这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很轻快活泼又有趣的一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范玮琪的歌曲。晚上时间8:31，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你觉得啦，在工作的地方、职场上，哦，哪一种人呢最容易在薪水上面吃亏？
5: 其实你的薪水已经不低了。哇，我要怎么回应啊？
2: 德明这里有一招哦，要教大家。
3: 对，
5: 先说这一招我没有用过。
2: OK，
3: 没有过，你还敢教我们？一场的出场费，这个起价动机你有没有碰过？是台主本身主动说，哎，佩芬，我觉得
2: 有啊，有啊，
3: 制度很好，这次我决定给你，比如说一个小时以前是可能只有100块啊，现在没有，一个小时我给你加到200-300。
2: 有，四个字，等久就有。
5: 会谈条件是不是表示你这个人比较有能力？老板会多注意你一点点，下次考虑的时候可能会多考虑你一点。
3: 敢问的人会让一些老板稍微的注意一下。他要确保他准备好要怎么对
5: 回答你，
2: 自己觉得有把握，在这个项目上你真的是有功劳有苦劳，然后再去跟老板讲。
1: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希望晚上好，他说周末是生活的甜点，愿这短暂的美好时光带给你满满的欢欣与鼓舞，让我们把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通通拥入奇想世界，跟大家一起分享，周末愉快。黄希望听了天天向好过后呢，也是有感而发，他说淡泊知足呢，就是享有真正的快乐和富有，不论低

谷或者是顺遂，只要能够守住内心的宁静和从容就好了。就顺境不骄是持重，然后呢逆境不慌是通透，随遇而安呢是一种智慧。说得真好，国轩晚上好，还有 Vincent， 然后还有钟汉良，他说终于盼到 TGIF 了，今晚的气象世界必须是周末狂欢的前奏啊。今晚呢汉良是说我不动脑也不加班，耳朵就全权交给你了，好个赶紧连环播出来，带我们一路嗨进周末。哎呦，这样大的期待啊，希望不会让你失望哈。雅长晚上好，还有 Phyllis， 哇哦，他说要小心哦，大家掩埋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呼吸管道啊，所以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尽量避开的在户外待得太久哈。Jasmine 晚上好，他说昨晚又去姐妹台主办看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昨晚没有来打卡哦。没事没事，这部电影还拍得蛮有心的，你喜欢吗？他说本来想回到家就跟你说晚安了，可是回到家已经整整准准十一点了，洗完澡都十一点多了，就没有进来跟你说晚安。没事没事，你只是度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星期四夜晚。 Judy C 又来到了星期五了，说期待今晚好歌好曲的夜晚，希望大家能够度过愉快的夜晚。Thomas 他说好想睡觉啊，可是还没有吃晚餐啊。你上班这么迟哦，那赶快去吃吧哈。老人家晚上好，也祝大家周五顺心顺利愉快。这是一首新谣歌曲，好像也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地下铁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我要所有奇想世界的忠实好听众们永远都能够快乐的在一起，听好歌，过好日子。有凡，星期五晚上好，也祝你周末愉快。看到了 Bass 也来打卡了， Hello 你好 Jacob 帮玉丝奶奶来打卡了，好乖哦。还有 Karine Shen 晚上好啊。这是张信哲，快乐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8:47，张信哲快乐。Jesseline 说，今晚的天天向好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以下我喜欢的金句：是靠自己扛才能面对，苦靠自己赢，赢就是经营的赢，才能体会；伤靠自己养才能治愈，路靠自己走才有骨气。说的真好。心里晚上好，他说今天的空气指数啊，中部达到不健康水平哦，西部、东部也是达到了中等水平。再为要注意身体的状况哦，大家。所以呢，今晚心里就没有下楼健走来听歌了。欢迎进入奇想世界。Johnny Chia 说晚上好，感谢你播放这么多好听的歌，不谢。Evan Tan 还有 Danny Leong Cherry 也来打卡咯。秀珍说 Please fly me to the moon、哦、刚才的歌就应用上了。 Dukas 还有 Sharon Low 金伟晚上好，还有 Jessica 谢谢你跟我分享的冷笑话。阿克丢说好久不见咯。是啊，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希望你一切都安好。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 Labor Day， 这个是个长周末啊，又上来这个地方来度周末了。这里的农场有辽阔的草原、湖泊、美景，真的挺美的。好好享受你的长周末咯。阿萨，晚上好，祝你还有所有的听众有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希望你也一样哦。很喜欢这首歌曲的那个调调，听了个感觉你会随着它的音乐、哦、慢慢的摆动。如果不适合在户外走动的话呢，在家里听着歌曲也能够轻轻的摆动身体，或者是从客厅走到厨房，从厨房走到房间也是一种运动啊，对不对？就要确保每天至少5000步 OK。 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这是 Peggy Lee 所演唱的 Till There Was You。接下来这首歌曲你肯定可以跟着锦绣二重唱一起，飞向你，飞向我。

许志安上弦月，晚上8:56了，好快哦，时间。Casey Lee 来打卡了，他说我更喜欢 Beatles Till There Was You 啊、哦，这个版本哦，有空听听，谢谢你的推荐。王秀如、陆孔生，我们面对面的坐着。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第二个小时还有齐秦、陈淑桦、王力宏、陈慧琳，还有周华健的歌。好歌在穿越，要穿越的好歌是娃娃的《大雨》。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你好，我是杰奇。Vanessa， 晚上好。这是齐秦，别在窗前等我。稍后有陈淑桦，滚滚红尘。

0: 天一朝往 TWAS 在西堤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陈淑桦滚滚红尘，晚上9:08，接下来是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听了过后你会微笑而且心情非常平静的歌曲，陈慧琳 Lover's Concerto。 徐真说 One of my favorites，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晚上时间9:15，在听完这首周华健《摆渡人》的歌之后，就要进入好歌再穿越了。今天要穿越的好歌是 Decca Joyce 翻唱《娃娃大海》。

0: 德利他说，只有能够在963才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歌曲和音乐，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今天的好歌再穿越就是 Deccan Joyce 要翻唱娃娃的大鱼，先听原唱者的很有气氛很有意象的歌曲《大鱼》。

娃娃大鱼。这首歌就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歌曲呢是由陈冠茜包办这词曲创作。这首歌呢以大雨来隐喻失恋后的一种悲伤还有无助，旋律非常的流畅动人，副歌的情绪呢则层层的推进，就像刚才听到的，加上娃娃略带沧桑的嗓音，将爱情逝去后的那种心碎诠释得淋漓尽致。虽然专辑中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锋芒更盛，但是啊，大雨同样的广受欢迎，至今呢仍是华语经典情歌之一。Decca Jones 呢，则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独立另类摇滚乐团，由主唱郑静茹领军。乐团那种慵懒啦，有点迷幻啦，有点诗意的那种音乐风格，深受年轻的乐迷喜爱，并且呢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的提名。2021年 Decca Jones 受邀参与了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的企划，他们就选择了翻唱大雨，向滚石的经典作品致敬。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一首情歌，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Decca Jones 就决定要翻唱大雨了。相较于娃娃的那种原版啊，浓烈而戏剧化的情绪，整个编曲呢是很戏剧化的，很有画面感，也是 Decca Jones 呢就大胆的淡化了悲怆的色彩，以 Dream Pop 还有 Indie Rock 还有 Lo-Fi 的元素重新的编曲，空灵的吉他还有缓慢的节奏，让这首歌曲大雨呢多了一份那种迷离的境界，还有都会的夜色感。郑静茹的演唱低吟浅唱，情绪非常的克制，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像是在雨中，而且是雨夜里面啊，轻声的回忆一段已经远去的感情。这样的诠释呢，虽然是少了原唱者娃娃那种直击人心的爆发力，却赋予大雨另外一种成熟而冷静的美感，也让这首30多年的经典歌曲以现代独立音乐的语汇散发出新的生命力。一起来欣赏这首 Decca Jones 的大雨。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Chris 的晶晶说的真好，他说啊，这首翻唱哦，直接就把那个语势调成了江南春雨的模式啊，那种语势就没有像大雨的那种大雨滂沱的感觉了哦。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34了。Sophia 说 ,Deca Joyce 的版本呢很 chill, 很有梦幻的氛围哦。Mary 也说翻唱大鱼哦，唱起来有点慵懒，还蛮好听的。秀珍也说 ,very different tempo, but I still prefer the original 娃娃的 version。Ben Cha 说哇，这番版唱的大鱼真的好不一样哦，非常独特的风格。Ben 很喜欢哦。

张浩哲北风已经是晚上9:38了。Linda 说啊，刚才的好歌在穿越呢，觉得 Deca Joins 的诠释的大雨呢已经是褪去了原曲的那种伤感，留下的是一种冷静而疏离的迷惘。说得很好。听完这首芝麻龙眼的牵挂之后，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了。今天的两首歌曲，很有意思。

看到听了一首歌曲，校园民歌《牵挂》。Daniel 又提醒来喽，他说又到了点一首歌投票的时间了。是的，今天来值班的时候呢，就看到歌单上有这两首歌曲，一首是香港乐团 Beyond 的歌，虽然没有像光辉岁月这么经典，但是这首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也看到了歌单上有另外一个台湾组合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的成名曲，一首金曲走天下。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就是编号一Beyond 一辈子陪我走，编号二新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两首歌曲很不同的风格，但是呢却可以一起来 PK， 欢迎你来投票咯，88550963。再次重复，编号一是 Beyond 一辈子陪我走，编号二是新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记得啦，是 WhatsApp 投票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组合，草蜢 Lonely。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再次重复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 Beyond 一辈子陪我走，编号二是新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88550963，在这首徐世珍的玩笑之下，你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

0: 徐时珍玩笑，这个玩笑开完了，一点都不好笑的玩笑，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歌曲结束了，投票结束了，停止投票咯，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晚上9:51，张克帆爱错了，稍后有万芳开心，我要去机票咯，希望你继续留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林说很喜欢张克帆的《爱错了》，陈玉也说还是红孩儿时期的歌好听，用尽一生的爱除外哦。看来《爱错了》还真的是很瘦弱的一首好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点一首歌的投票活动呢，总共收获了96张选票，一辈子陪我走得到了45张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得到的是51张票。所以一辈子陪我走 Beyond 的这首歌曲呢，以6票之差败给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新少年俱乐部的歌。那我们就先听为快这首 Beyond 的好歌，一辈子陪我走。

Beyond 一辈子陪我走。Justin 说啊 ，Beyond 会输啊，下一次放周杰伦跟 Beyond 来 PK， 那个惨痛的记忆对不对？那应该是惨痛的记录。Johnny 就说了，哇 ，Beyond 竟然以六票之差输下来了。Jimmy 就说了，虽败犹荣啊，的确是啊。如果想点一首歌，青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

0: 秋霞好厉害哦，他说一连五天都侧重投选会胜出的歌曲，料事如神。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陶喆《寂寞的季节》，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节，
1: 寂寞的季节。美丽晚上好，欢迎进入气象世界，他说 Happy Teacher's Day。晚上10:13，你好，我是杰奇。听完许茹芸这首《突然想爱你》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今天晚上的题目是所谓存在感的真相。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我是谁网站的所谓存在感的真相。人走了，世界却从不会因此停下。办公室里的会议照常进行，群聊的提示声音依旧此起彼伏，日程表一格接一格的被填满。你曾以为自己的离开会留下些什么，至少会被人反复的提起，但现实往往很平静，头像很快被新的消息顶上去，名字也渐渐埋没在不断滚动的信息里。不是谁真的无情，而是生活本来就忙，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事情推着向前走。真正让人感到残酷的，并不是那一刻的告别，而是某一天突然发现，再也没有人提起你。曾经一起并肩的人，继续走着各自的路。你努力证明过的存在，慢慢只剩下一些零散而模糊的回忆。那些加班的夜晚，热烈的争论，短暂的欢笑，都像旧照片一样，被时间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变黄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该把重要的事留到以后。很多人总以为时间还长，于是把梦想、表达和勇气一再的推迟，最后却把自己活成了可有可无的影子。其实，人真正能够留下的，从来不是活了多久，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否认真的生活过，是否真诚的爱过，是否在某一些瞬间点亮过别人的世界。只有这样，当你离开时，记忆里才会有属于你的光。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很喜欢这首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也很喜欢刚才的夜的小品，听了很多感触。莎莎同学说，哎呀，我来迟了，错个投票太可惜，不过还好赶上了小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丽萍说，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很真实，但是又很残酷。他说刚泡了热咖啡，只想尝一口，奖励自己又过了一周了。是晚上10:25，这是王菲当时的月亮。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听到的当时的月亮啊、哦，林夕的词写得太好太好了，就如刚才丽萍所说的，很真实，但是也很残酷，很悲伤，但是也很浪漫。晚上10:29，你好，我是杰奇，这是陈奕迅。

0: 林叶田听说爱情回来过。哎，决定说啊，今天我在想，哎，奇想世界好像比较少听到陈奕迅的歌哦，尤其是这首刚刚播出的《寂寞能让你更快乐》，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到，结果就马上就听到了，哇，真的是好巧好巧。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赢了六张票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哦，不是说只赢了六张票啦，它是51张票，赢了一辈子陪我走六张票， OK 免得你没有听到那个票数就以为啊。Alan 要把这首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点给铁岭市的浩南浩泽，想问他们，你们想林哥了吗？28号我到铁岭去找你们咯，也祝小琪还有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周末愉快。 Lin 他说今晚 Lin 和 Rebecca 要点一首歌给你杰奇还有93DJ 以及所有的听众们收听，谢谢你带来美好的夜晚还有用音符的陪伴，现在就已经是开始期待下周一的相聚了，我们不见不散，一定会准时来打卡，也祝大家周末愉快，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Reggie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秀珍，他说This song makes me think of my mom when I'm lonely， 哇，跟秀珍是一样的，对啊，我也会啊，大家一起共勉之。Johnny 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周末愉快，趁学校假期出国度假的也玩得开心哦。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喜欢这一首歌的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Fion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杰奇93的朋友收听，家里面只有他在听华语歌曲，所以呢不可以点给他的家人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Lawrence 同样的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 DJ 们，祝大家一夜好眠。 Judy Seat当我孤单时，我会想起奇想世界，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温馨的生活小品，还有魅力四射的主持人。哎呦，这句我看到了，现在才看到，不好意思。阿若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全家收听。他说他也是连中5天啊，哇哦，给自己一个掌声，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好休息，充满正能量。Jesslyn 你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祝大家晚安美梦好眠还有周末愉快。 Felix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93的 DJ 特别是杰奇收听，谢谢你。 Daniel 同样的是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还有杰奇以及93的 DJ 们，

0: Rachel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们收听。 CK 说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要把它送给大家，要告诉大家照顾好身体哦，烟雾来了，要注意健康哦，周末愉快。LC 冲晚安咯，谢谢你的晚安祝福，还有 Jaslyn 他说谢谢你今晚所有好听的歌曲，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轻松的周末，晚安，一路平安到家，谢谢。旅居北美的 May 说哎呀这首歌啊，当然啦，当我想起谁就是听963广播咯。然后秋霞也来到晚安了，周末愉快，下周空中再见。信晚安，还有 Daniel 来了路来到晚安了，终于周末到咯，大家好好的放松享受。是的，周末无论如何都可以让自己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做，最重要就是可以放松心情，好好的充电。下个星期一我们同样的会在8点钟奇想世界再会，祝你晚安，一夜好眠，周末愉快。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真正的成长没有捷径，只能一次次从低谷中把自己拉起，在反复跌倒与挣扎中学会站稳。那些经历过风雨和挫折的人，往往比一路顺遂的人更懂得阳光的温暖和可贵。也正是在这些不易的过程中，人逐渐学会坚强、沉稳和珍惜，让内心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定，走向更清晰的人生方向。
3: 哇、wow.
2: 我们活到这把年纪，多多少少总是会遇到挫折啦，或者是一些失败哦。就是在这些挫折跟失败中呢，就锻炼自己的这个韧性。
3: 嗯
2: 啊，这个韧性一旦把它好好的锻炼起来了过后呢，你就可以面对接下来的风风雨雨了。
3: 嗯，而且我是觉得说，人还真的是要经过风雨还有挫折哦，
2: 嗯，
3: 才能够成长的。
2: 是的，
3: 反而我觉得太顺遂的人生哦，
2: 嗯，
3: 有些。这时候我不知道了，我个人是觉得说就可能会把很多事情想得太过完美了。那我们也知道说不可能永远完美的嘛，对不对？不如早一点学习什么是挫折、
2: 嗯、
3: 让自己心理建设可以做得更好。
2: 对，
3: 至少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呢，不会呢措手无策。
2: 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呢，碰到这些挫折啦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跟处理的，毕竟还很年轻嘛，然后精力也不够、嗯、经验也不多，所以呢一下子就哇崩溃了，或者就是整个人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下去。就好像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呢，拿到这个 O 水准的成绩的时候，哇，发现我不能够继续待在本来应该要待的那个初级学院，而要去读一个三年制的高中。哇，那种真的是晴天霹雳的感觉。可是走过来了以后呢，又觉得说哎，其实也只不过是如此，那也只是在生活中还有生命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啊。
3: 而且我觉得挫折真的是能够让你学会如何变得更加的沉稳、
2: 嗯、
3: 然后更加的坚强。因为遇到任何困扰的时候，首先你就是要沉得住气、
2: 嗯、
3: 对不对？让自己的思绪呢沉淀下来，然后做出一个判断再继续往前走。而且因为跌过一跤了嘛、
2: 嗯、
3: 那自然就皮也比较厚了所以改次遇到可能完全不一样的问题，至少我觉得它有个底
2: 啊，
3: 就是还是会受伤，可是可能不会伤得那么的深，
2: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痛了。
3: 对，就无形中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一点咯。
2: 是，
4: 真正的成长没有捷径，只能一次次从低谷中把自己拉起，在反复跌倒与挣扎中学会站稳。那些经历过风雨和挫折的人，往往比一路顺遂的人更懂得阳光的温暖和可贵。也正是在这些不易的过程中，人逐渐学会坚强、沉稳和珍惜，让内心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定，走向更清晰的人生方向。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我是谁网站的所谓存在感的真相。人走了，世界却从不会因此停下。办公室里的会议照常进行，群聊的提示声音依旧此起彼伏，日程表一格接一格的被填满。你曾以为自己的离开会留下些什么，至少会被人反复的提起，但现实往往很平静，头像很快被新的消息顶上去，名字也渐渐埋没在不断滚动的信息里。不是谁真的无情，而是生活本来就忙，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事情推着向前走。真正让人感到残酷的，并不是那一刻的告别，而是某一天突然发现，再也没有人提起你。曾经一起并肩的人，继续走着各自的路。你努力证明过的存在，慢慢只剩下一些零散而模糊的回忆。那些加班的夜晚，热烈的争论，短暂的欢笑，都像旧照片一样，被时间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变黄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该把重要的事留到以后。很多人总以为时间还长，于是把梦想、表达和勇气一再的推迟，最后却把自己活成了可有可无的影子。其实，人真正能够留下的，从来不是活了多久，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否认真的生活过，是否真诚的爱过，是否在某一些瞬间点亮过别人的世界。只有这样，当你离开时，记忆里才会有属于你的光。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破晓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